0: 可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

0: 像是一个懒人吧。
1: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0: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1: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0: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1: 哎呦，真够懒的
0: 啊。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

0: 呀，他说我懒得看，
1: 这么懒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哈，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1: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0: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1: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0: 嗯，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哈、啊，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啊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外卖算了。
1: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0: 嗯，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1: 啊，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0: 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

0: 这儿，你有没有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1: 是啊，我们在很多作家的故事还有文字里啊，都可以看到懒的身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契科夫，他在《我的四季》里这样写道：他说，春天绿树成荫，天气暖和，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六月一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0: 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1: 谁没有呢？
0: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啊，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科夫不谋而合。
1: 是，另外啊，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0: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1: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0: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又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1: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0: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的下个路口见。
1: 还是见一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2: 你平时自律吗？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吗？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总结啊，这有一些朋友可能自我认为是一个勤奋的人，
2: 比如说张小白，刚刚在一边间歇的时候，他一边跟自己说啊，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很勤奋，我非常努力，
1: 我热爱劳动，
2: 我一点都不懒，
1: 我特别爱说话。
2: 哎呦，
1: 这都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好吗？
2: 是是是，
1: 加油鼓劲儿呢。
2: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懒惰的表现，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
1: 嗯，
2: 首先就是不思考。
1: 是我是我还是我，
2: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1: 没问题，
2: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1: 我们会思考呀，
2: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1: 是吧？
2: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1: 哎，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懒得动脑子。
2: 哎，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瘫得一动不动，
1: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2: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1: 嗯，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哎，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的

0: 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截止时间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1: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0: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1: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0: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1: 啊。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真的
0: 呵呵
1: 真的
0: 好。
1: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0: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1: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0: 怎么啦？
1: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0: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1: 直接报我算了。
0: 还有怯懦
1: 哦，
0: 哎，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1: 对呀，
0: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有了懒惰的心态，不思考不行动，然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他不仅仅是怯懦，他也是你日常懒惰所造成的一种行为因子，到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结果反馈。
1: 受教受教。再有一个就是疲惫，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却感觉很累很困，而且呢如果想要用睡觉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越睡越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这种累看似是身体上的，其实那是你心里懒惰造成的。
0: 原来如此，你看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它总是结合的非常紧密，那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心理状态上已经有这种懒的想法，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迟缓，或者行动上一定要等到最后期限才会去开始去行动的现状。所以偶尔我觉得懒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天性，它可以调剂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1: 那说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倒也是吧，
0: 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1: 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0: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1: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0: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1: 啊，
0: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1: 啊，就懒得收拾，
0: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我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就是乱的有，然后她说没关系，我所有东西我都知道我放在了哪里，她还真的什么样的东西她都能找着。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

0: 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案。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的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0: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

0: 好自己的能力。
1: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0: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1: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0: 啊，拖沓天王是吧？
1: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0: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1: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0: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1: 怎么说这么玄妙？
0: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1: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0: 就放空了。
1: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0: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1: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0: 啥啥啥缺电式？
1: 就是
0: 没精力了吧，
1: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0.5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2: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1: 你看看。
2: 因为他懒惰。
1: 哦。
2: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1: 因为我不会。
2: 因为你很懒惰。
1: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2: 嗯，其实也不见得。
1: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2: 不是。
1: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2: 应该不是。
1: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2: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儿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1: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2: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1: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1: 哎呀，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我
2: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

0: 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0: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0: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1: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0: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1: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动手做。
1: 嗯，
0: 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1: 我得有茶桌啊。
0: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1: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
0: 嗯，
1: 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0: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
1: 嗯，
0: 哎，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嗯，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1: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0: 哎，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1: 嗯，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哎，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1: 嗯，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0: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1: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嗯，
1: 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0: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1: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
0: 嗯，
1: 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0: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1: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
0: 嗯，
1: 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 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0: 哎，那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

0: 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1: 哎呦，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
0: 了5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那是突发奇想啊，本来身染重病还没痊愈呢，这身体啊当然恢复了一点，他是突然之间从病床上就坐起来了。跟刘安说，我想到一条妙计。这真应了唐朝元稹的那两句诗了，垂死病中惊坐起，是暗风吹雨入寒窗啊。不过这成王可不是像那位大诗人元稹一样替自己的好朋友担心，他呀是为自己的这个计策得意，哎，要来一招诈死瞒名。诈死那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成王啊还是想查这个鼓楼。哎，因为成王啊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心说我既然带着人马来到了鼓楼村，我就得有所收获呀，我也不能说兴师动众领着人马来了，然后呢一无所获，还闹了一身病，哎，最后舔个大脸丧眉大眼的让人家于谦过来收拾残局，那叫什么事儿啊，我挺大一王爷到鼓楼村，我就成天吃臭豆腐来了，那我不得有所为吗？

可不能盖严了，那玩意儿盖严了那也憋得慌，上不来气儿，真憋死了。所以呢，在棺材盖上边偷偷的呢给嵌了个缝。哎，这棺材那是上好的楠木制造的，棺材的两旁啊分别画着腾云驾雾的金龙，追逐戏弄着宝珠，龙的周围啊还有吕洞宾等八仙呢，还有古琴古画、梅兰竹菊、桃刘寿果，是福山寿海。棺材上面所有的图画都用贴金沥粉的技法，哎，用颜料充分的调配，把咱们古代唐三彩的绘画风格也搬入其内，使得整个这个棺材是庄重而大方，层次分明，绚丽有序，线条是飘逸流畅。程望心说不错，哎呀，你说到我真死那天，我住什么样的棺材我也不

0: 那就是老道啊，他手下的两名道士明月松林为首，带着十几名道士啊，就来到这个灵棚。哎，面对着成王的这个棺材，就开始在堂前念咒超度亡魂呢、啊、念的是道家的往生咒，折腾了大半天呢、啊、刘安跟朱成禄一直在这儿陪着，心说话行啊，看来我们王爷没说错呀、啊、他的这个丧事啊，弄得真是满城风雨，上下皆动，大家伙儿都来吊唁来了。那么可有一点，他们最担心的张清风还没来，张清风战马去了，张清风也是满腹的狐疑。张清风心说，这王爷就这么死了，不能够吧。确实啊，那天晚上我们俩喝茶，我给他那杯茶水确实有点玩意儿，嘿，那水不是什么好水，就是这鼓楼村井里的井水，这个井水啊，喝下去这人是不死即伤，可是有一点，没喝多少啊，这王爷这身体就这么糟糕啊。我本想啊，哎，让他喝上一口这个鼓楼村里的井水，让他上吐下泻折腾几天，他烦了累了难受了，他不就回去了吗？他不就不在这儿纠缠了吗？万万没想到啊，王爷这小体格还真不禁造啊。哎呀，张清风又一想，别是这个成王在这诓我吧，啊，他真死了吗？就这两三天上吐下泻，他就把自己拉死了。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不至于。所以张清风呢，他狐疑半晌，并没有前来吊唁。后来一看呢，这成王这个葬礼是越办越大，这声势浩大，这事儿不像是假的呀。张清风心说，我呀，我亲自去看着吧。再看张清风身穿着一身白色的道袍，手持拂尘，他是眼含热泪啊，就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张清风一来呀，刘安跟朱成禄这心思就一紧，心说话，我的王爷爷，您那个碧尘珠用上没有啊？啊，这张清风可来了，

太上敕令，超如孤魂，故明死暗死，冤屈屈亡，债主冤家，逃命而狼。魏无台前，拔卦放光，战铲而出，超胜他方。为男为女，自身承当，富贵贫穷，有辱自招。痴痴等众，急急招生，痴痴等众，急急吵声啊。哎呀，这张清风啊，真是煞有介事啊，在这是一番祷告，为成王是超度亡魂。超度了半晌，他忽然之间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用手一拍这棺材盖，啪啪啪，连敲三下。太上敕令，超如孤魂，愿我主成王脱离苦海，转世成人。他假装的在这念着经啊，其实他敲这三下是干嘛呀？他听听这动静，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敲啊，他感觉到这声音不一样，这声比较实哈，看来呢里边确实有人躺在棺材当中。不过呀，张清风敲了这么三下，他忽然之间又发现了一点破绽。怎么回事？他发现这个棺材盖没盖严，哎，错了一道缝，这道缝还不小呢。张清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吗？哎，也可能啊，就是这个棺材没盖好。但会不会这是有意为之呢？这里边的人留出喘息的空间，留着活口呢，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张清风呢，他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呀，他就奔着棺材的前边来了。到了前边，他顺着这个缝隙，他往内观瞧，再看棺材当中躺着成王。成王双手抱胸，穿着金黄色的寿衣，身上啊都是陪葬的东西。哎呀，真是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张清风仔细的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成王啊真是个死党。怎么着？一看这成王形若枯槁，骸剑消瘦，两腮深陷，面容惨淡，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一看这就是死透了。张清风心说，哼，行啊，没想到我这一杯茶就要了你的命。心说，就这样装你是装不出来的啊！如果你在我面前玩这套，那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班门弄斧啊，只有我的碧尘丹可以以假乱真，别人你就想装死，你也装不了这么像。一想到自己的碧尘丹，张清风下意识的伸进怀中，摸了摸包袱当中的碧尘丹。他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哎，那意思就是想到了，哎，感觉感觉碧尘丹完好无损，还在自己的包中。这一切早让刘安看在眼里。刘安心说，嘿嘿嘿，张老道，你的碧尘丹呐，早已经让我偷梁换柱了，现在你揣着的，嘿，是我刘安的天地大力丸，嘿嘿，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哎呀，刘安也不敢乐呀。咱们简短截说吧，张清风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毛病来，成王的这场戏呀，演成功了。到了当天下午，刘安找到聂天华，跟聂天华说王爷这次来呢是协查办案啊，主要是帮助张清风张道长，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来查办黑虎案和铁箭头案。

所以啊，王爷去世，下一步怎么办呢？如何发丧啊？啊，如何向当今圣上禀告此事啊？这个我们做不了主，这得听我们于谦于大人的。所以呢，我这就骑快马去找我们于大人。不出所料啊，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于大人的一行人马就会赶到鼓楼村啊。樊郎您呢，给准备酒水茶饭啊。那没说的，没说的。那您现在就走，我现在就走，刻不容缓呐。刘安呢，骑上一匹快马，就来到齐家老店。

不地了。大伙说怎么了，你看你这变毛变色的。哎呀，列位，成王他老人家去世了。大伙是大惊失色，于谦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问刘安，你待怎讲？成王死了？是啊，我的老爷，我还能骗你不成吗？嘿，此言一出，于谦心里非常的沉重。因为什么？他觉得成王的死，虽然说现在还不知道死因是什么，但是间接原因绝对是在自己啊。如果我能够时刻陪王伴驾，跟成王始终在一起，别搞什么兵分两路，让成王自己带队行事，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谦一再的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虽然办案要紧，那王爷的安全也要注意。可是没想到到点儿还是出事了。于谦当堂就问刘安，你赶紧说一说，这些天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成王是怎么死的？刘安呐，一五一十把这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他讲的这个版本，那是成王告诉他的，他不能把实话都说出来，因为成王有令啊，这个事儿连于谦一并也要瞒住。所以刘安呐，前半段说的都是真的，哎，后半段就开始瞎编了。他说了，他说我们一出门啊，这是晚上出发，一出去就遇到了大雨。哎呀，这大雨把我们浇坏了，还好我们找到了一家投宿。哎，到了这一家呢，住了半夜，听到有动静，我们出来一看呢，那个妖道张清风要祸害人家良家女子。近前一问呢，感情是那个老头，就是那女孩她爹爹呀，所谓的报恩，你说这人他多愚昧吧。我们王爷非常的大仁大义，当场就把这个女孩给解救下来了，并且给了钱，又让专人说给这老者呀找医生给他的女儿看病，别再相信啊什么妖术幻术那一套，那玩意儿都没用。那后来呢，您听我说呀，后来我们就到了鼓楼村了。哎呀，告诉您说，到鼓楼村呐，我们就发现这个张清风张道爷可是真有两下子呀，徒手捉鬼了。呵，这刘安绘声绘色就把张清风当天如何在鼓楼村的大院当中这大伙表演捉鬼就给讲了一番。

没想到啊，他一出来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我也不敢近前啊。后来呀，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来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啊、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向于大人禀报，可是王爷生命垂危，危在旦夕，我又不敢离开半步，所以没办法，我也是分身乏术啊。现在王爷呢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我这一想啊，我赶紧向大人您禀报吧，下一步怎么办？这主意还得您来拿。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的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啊，是啊大人，啊，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全的啊，需要补充的地方呢？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不用琢磨了，就这么点事儿，一共也没有几天呢。哎，就是这些事情我都禀报完了，大人呐、啊、您拿个主意吧，您看看怎么办呢？于谦说，好吧，即使如此，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赶奔鼓楼村。是。雷鸣领命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

0: 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
1: 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
4: 气质与素养兼修，
3: 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的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

副作用，切忌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钛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笑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5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地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12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

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她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

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她心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她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她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大人分得清轻重缓急，能够掌握主次关系，但是对孩子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妈妈，我现在就要，是很多孩子的口头禅。那么要如何培养小家伙的耐心呢？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相信每个妈妈都会经历类似这样的崩溃时刻。你在炒菜，而孩子让你陪他玩，你说等一下，妈妈吵完了就陪你，然后孩子不依不饶，一秒都等不了，抱着你大腿嚎叫到你吵完为止。带孩子去郊游，刚坐上车他就问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到，你说还有两个小时，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问还有多久才能到，这样一路上问了一万遍。孩子在饭前突发奇想说要吃饺子，可是饭已经做好，告诉他今天的排骨也很好吃呀，饺子明天再做，孩子就崩溃了，大哭非要现在就吃。至于在排队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遭遇孩子锲而不舍的打扰，更是每天的日常。等待这件事对孩子来说怎么就那么难呢？其实越小的孩子新陈代谢越快，注意力时间越短，感受时间流逝的就越慢。尤其当他们处在焦躁和愤怒的情绪里的时候，更是每一秒钟都会像坐在火炉上一样难熬。理解归理解，小朋友这个等不了病到底要怎么治呢？首先给孩子感受时间流逝的途径，当孩子对时间没概念，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孩子就会心里没底，产生不安全的感觉，于是就想马上得到才能安心。这种感觉成人也会有，没有倒计时的红灯会让你感觉等到天荒地老，一旦有倒计时，同样的时间就会让等待轻松很多。说白了，要等多久可以给孩子一个进度条，现成的进度条就是时钟，有指针的那种，最好把时钟挂得低一些，也用不着孩子真的认识表，只要告诉他，宝宝你看这个长长的针走到最下面的时候时间就到了，孩子就会停止和你纠缠，眼巴巴地看时钟去了。如果孩子更小，这种话都听不懂，那么考虑买一些大小规格不等的沙漏，告诉孩子

这个漏完了，时间就到了。如果现场没有趁手的进度条，那就可以考虑利用自然，比如说阳光。哀家清晰地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去陪着我爸上班，然后我爸就把我扔到办公室去忙去了。他告诉我，等阳光照到这个柜子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当时我才3-4岁，就静静地一个人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墙上慢慢地蹭过去，等照到柜子的时候，爸爸真的回来了，还挺开心。其实那大概是将近4个小时，那么无聊，我居然没觉得太难熬，因为阳光真的在移动啊，有盼头。其次，给孩子点事儿做。有次哀家上飞机的时候，看到过特别逗的一幕，一个白人妈妈推车里推个小宝，旁边还跟着个3岁左右的大宝。到了机舱门口，妈妈要收推车抱小宝需要3到5分钟，这个时候就要防止大宝等不及跑来跑去。这个妈妈就一边收推车一边和大宝说，孩子赶紧去扶着墙，别让他倒了，扶住了啊，对，这是你的工作，一定要扶住，所有人都会感激你的。然后这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就乖乖地用小手用力地扶住墙，一脸的任重道远。我都走进机舱了，他还在扶着。小孩其实很喜欢承担责任的，你给他个工作，哪怕是很无聊的工作，只要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他就会很容易地撑过难熬的等待时间。炒菜的时候，你可以让孩子剥蒜、摘菜叶子，或者给他一把红豆和绿豆搅和在一起，让他分出来。重要的是要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没有你这颗蒜，妈妈的晚餐就做不成了的感觉。在机场等着无聊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去数座位，座位数完了，就数这个区域有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小孩。

要吃饺子，宝爸宝妈可以试试跟他玩用橡皮泥捏饺子的游戏，用想象来满足孩子，通常可以搞定一切现在无法立即满足的问题，尤其在等不及这件事上非常的实用，真的有望梅止渴的效果。孩子突然想起来个什么现在就要做，你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地和孩子解释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和孩子玩个游戏，让孩子把这个瘾过了，他自然就不那么惦记了。最后哭一哭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实现以上三点需要一点智慧以及精神力量。有的时候你就是精疲力尽，不想和孩子搞这些花样了，可是孩子就是不依不饶，现在就要，怎么办？那就让他哭一哭呗。你也可以到旁边去静一静，等你平静一些了，孩子也平静些了，一个抱抱就会化解了。艾佳不赞同当父母的因为孩子等不及就自己方寸大乱，一定要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孩子，让孩子偶尔体验一下等待是很难熬的一件事，哭闹和发脾气也并不会让愿望早一点实现，并不是什么坏事啊，人生总是要经历这些的。愿可爱的孩子们都能越长大越有耐心。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

0: 什么不能吃鸡蛋，不能吃羊肉，要多喝汤之类的，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分。节目的下半时段，哀家就来和您说说孩子生病了到底该怎么吃。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无论孩子表现出什么症状，在生病这个特殊的阶段，饮食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优先考虑孩子是否喜欢。面对孩子生病，家长容易陷入某些食物有营养，一定得多吃点才好得快的理想状态当中，甚至有孩子不肯吃，就批评孩子不听话等情况。其实，孩子生病时没有胃口，或者是挑食偏食都很正常，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孩子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东西，一旦身体康复，他的食欲自然会逐渐好转，会在身体康复的一段时间里补上生病期间错过的食物，重新找回之前丢失的营养。无论是孩子或是成人，在疾病期间，比起普通食物，一般都更偏爱流食。小一点的宝宝可以尽可能多喝奶，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孩子，要坚持母乳喂养。辅食添加阶段的宝宝，除了增加喝奶，还可以适当增加白开水和粥等摄入。大一些的孩子，除了以上这些，还可以适当的增加清淡的汤羹等摄入。所以多喝汤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一定要注意清淡一点。1岁以下的孩子不适合吃各种调味品。

进食越吃越拉的观点还是很常见的，相应的，为了不让孩子继续拉肚子，就不给孩子吃东西，这种做法自然是错误的。孩子的机体对营养的需求较高，而腹泻时又增加了排出量，如果被要求进食，很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造成机体代谢紊乱，从而加重腹泻或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第二个误区是腹泻期间应该大补。家长担心孩子因为腹泻营养流失太多，会刻意增加奶、鸡蛋、肉等高脂肪、高蛋白食物的提供，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增加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不仅无法弥补腹泻造成的营养损失，还会加重肠胃负担，拖延腹泻病情。孩子持续严重腹泻，可导致水分和电解质大量丢失，进而发生脱水和电解质紊乱。1岁以内的孩子，母乳或者配方奶需要喂得更频繁。

我渴了再给他喝水。当家长发现孩子腹泻严重，并出现口渴、尿少、哭无眼泪、眼窝凹陷等脱水症状时，应该立即到医院就诊。孩子咳嗽时不要盲目止咳，咳嗽是机体的保护机制，应该鼓励孩子咳嗽把痰排出来。这时候应该给予孩子多喝水，可以稀释痰液，让孩子更容易把痰咳出来。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一岁以内的孩子可以多添加母乳或者是配方奶，一岁以上的孩子则是可以尝试喝蜂蜜水、适量稀释了的果汁、清淡的鸡汤等等。但是孩子咳嗽时有一些食物一定要谨慎，比如鱼虾蟹等海产品。孩子发烧时最重要的是补水，如果孩子不爱喝水，可以尽量选择水分多的水果或者是稀释了的果汁，尽可能的保证孩子摄入的水分。在饮食上，家长能做的是调整食物的性状，为孩子准备一些利于消化吸收的食物，并且积极刺激他的食欲，争取让孩子能够主动吃下去。比如粥、汤、面条这种半流食状的食物是不错的选择。总的来说，孩子发烧时食谱更应该进行谨慎的选择，以多补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保证食物清淡易消化有营养为宜。那么关于生病期间不能吃的传闻很多。

前吃过鸡蛋，对鸡蛋没有过敏反应，而且孩子愿意吃鸡蛋，那就没问题。同样，咳嗽、咽喉痛也可以吃适量的牛羊肉。如果孩子喜欢吃，那么无需刻意回避，适量吃点。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开网约车、送外卖、接单写稿等等。一些上班族啊，利用业余时间和自身技能开启副业模式。不过呢，随着南京的一名员工在两家单位做8小时倒班制工作，被原单位开除的案例引发热议。下班以后兼职的劳动风险啊，也备受关注。专业人士提醒，劳动者从事副业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本职单位的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对兼职有相应限制。在兼职时呢，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进行存证，以规避劳动风险。下班后变身斜杠青年。此前呢，某就业平台的调研数据显示，过去10年拥有副业的职场人士数量增长了30%以上。特别是疫情过后，一些劳动者从事兼职或副业成为他们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的副业话题小组中看到，电商销售、自媒体运营、文字内容创作、设计、翻译等线上工作，以及外卖配送、网约车或代驾等线下工作，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副业选择。一部手机、一辆车就可以完成兼职，很方便。北京一家 4S 店的汽车销售宋某在业余时间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半年来，他每月都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进账，相当于赚了油钱。在北京从事影视工作的张某呢，利用业余时间在通州区某文创园的后备箱集市搞起了副业，把自己的汽车后备箱当作摊位贩卖商品，既能小赚一点，也能当个斜杠青年，跟一把潮流。采访中，不少劳动者均表示，之所以选择兼职，看重的是主业加副业的混合收入模式，来提升安全感。想赚外快却上当被骗。记者在网络平台上以副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零基础兼职轻松月入过万，靠副业赚了10万元等标题就会弹出。采访者表示，搞副业做兼职本是为了增加一份收入，但是在追逐副业的过程当中却常常上当受骗。在天津一家公司做文员的李某，就是受到兼职广告的诱惑，报名参加了绘画课程。报名后会被拉进一个群，发一些线上学习资料，群里呢也会分享一些接单的工作。后来发现订单都是

也要注意平衡主业和副业间的关系。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通过兼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取得有关机构批准，且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那么， 除此之外的职业是否有从事副业的自由呢？雷律师解释说，劳动关系具有平等性、财产性以及人身依附性。若用人单位在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或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不得兼职的，则劳动者 不具有兼职自由的权利。劳动者违规违约兼职存在被处罚劝退及辞退等的风险。若因兼职行为严重影响工作，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则有可能被用人单位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雷律师建议，劳动者从事副业时， 首先要考虑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有相应的限制。其次，考察是否与本职工作在时间、内容或性质上存在冲突竞争。若有限制或存在冲突与竞争，则不建议兼职。律师提醒劳动者， 在兼职时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及工作内容、成果、时间等进行存证，一是防止对方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报酬，二呢是防止用人单位以兼职影响工作造成损失等为由进行相应处罚。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生活小常识。如何防秋燥解秋乏？夏秋之际，人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又该如何调整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天气逐渐变得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容易疲劳等秋燥秋乏之症状。根据燥者认知的原则呢，饮食啊应以养阴润燥的食物为主，可食用一些芝麻、蜂蜜、银耳、百合、乳制品等具有润燥作用的食物。 同时呢，忌辛忌苦，辛味发散肺泄，苦属燥，苦燥易伤津液，故尽可能少食葱姜等辛味食品。科学饮水是缓解秋燥最简单的方法，应定时主动多喝白开水，小口品饮。

以养阴润燥，补充身体损失的津液。专家建议呢，每天啊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如果实在不想喝白开水的话呢，可以考虑淡茶水、柠檬水、百合水、山药水、梨水等，尽量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夏秋交替之际呢，为何会出现秋乏呢？专家解释啊，因为盛夏时分，人们消耗过多的能量，损伤正气。夏季虽然过了，但身体功能呢，未能及时的恢复，容易产生疲惫感。为此呢，专家建议尽量在子午以前入睡，做到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夜寝时呢，腹部盖薄被，注意胃部保暖，保持身体阳气。适当的锻炼，如早晚散步、打八段锦等。平时呢，多伸懒腰，能适当的增加对心肺的挤压，促进心脏泵血，增加全身的供氧，也有助于缓解秋乏。秋季养生有四防。秋季昼夜温差拉大，尤其是在北方的体感更为明显。环境温度变化会影响身体，因此啊，养生要有针对性的防护。第一呢，就是防凉。这个季节啊，如不注意保暖，冷空气会刺激皮肤，人体因着凉而免疫力下降，无力抵御风寒，容易出现呼吸道疾病。建议呢，早晚添加衣物，不能袒胸露背，睡卧不可贪凉，应撤掉凉席，关上窗户和空调。第二，防燥。秋燥来袭，人体很容易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及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由于干燥导致的鼻腔出血。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应增加芝麻、蜂蜜、枇杷、西红柿、百合、乌梅等柔润食物的摄入，以益胃、养肺、生津。还应该多喝水，以保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温润度。第三呢，就是防温差。秋季啊，早晚温差大，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急性事件来说呢，太冷太热都是诱发因素。因此啊，在季节更替之时，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更要特别注意。第四呢，就是防寒。饮食上要注意避免寒凉。秋季如果继续生食大量瓜类水果，很容易引发肠道疾病。此外呢，冷饮、冰淇淋等也要减少摄入。立秋之后啊，外感的人呢开始多了起来，多数啊是因嗓子干、咽喉肿痛、发高烧，同时呢还伴有各种感冒的症状。那么为何一到立秋就有这么多人中招呢？究其原因啊，就是节气的变化使给我们身体捣乱的邪气增多了。那么这里面我们所说的给身体捣乱的邪气都有哪些呢？我们说啊，有热邪、燥邪，还有寒邪。初秋天气呢依旧很热，尤其是秋高气爽之后呢，空气透明度增加了，太阳当头照呢，更会有一种炙热感。
这种热邪呀，就会导致人体津液流失，使得经络流通载体不足，导致防御部队无法达到指定作战的位置，就像运河里面的水干了，运兵的船呢无法航行一样。同时呢，热邪导致津液流失，会加重干燥的状况，口鼻之处黏膜干燥，使得外邪呢就容易侵入。这种热邪呢和秋天的燥金之气结合，叫做温燥，这是秋天的一个重要的治病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温燥产生呢？中医里面有很多的调理温燥的方剂，比如桑杏汤、清燥救肺汤等，都是很经典的方子。如果需要呢，可以请医生开，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辅助调理，就是三豆加乌梅白糖汤。如果感觉自己干燥，口鼻发热，嗓子眼很干，小便的量少，就可以当做饮料来喝了。具体的做法呢很简单，就是啊，用一把黑豆、一把黄豆、一把绿豆、乌梅5个、白糖2小勺熬水，2个小时以后呢当汤饮用，但是要喝当天的，隔天的效果呢就不好了。这个时候捣乱的另外一个外邪啊，就是寒邪了。本来初秋之气呢，也就是微凉，不至于有寒邪。但是啊，现在有了空调，寒邪就严重了。而且呢，外面越热，身体越是毛孔开泄，津液流失，也越是屋子里面的空调寒邪严重的时候。这种空调寒邪呢，随时都存在。这样很容易导致人们的身体呢随时受寒。这种寒邪啊与秋天的燥金之气结合，就叫做凉燥。所以呢，初秋防感冒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把空调的温度做一个调整，不要像夏天那么凉了，要提高温度。平时我们在家里呢能不用空调可以尽量的不用。如果我们去商场没有办法解决空调温度，就要多带一件衣服进去呢，就披上，出来啊就脱掉。

另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一旦感觉受凉了，打喷嚏了，可以用淮山药熬点水喝，它可以大补脾肺之气，令气血循环顺畅。因此啊，趁热喝下去有发汗的作用，散寒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0: 冠心病在冬季才会高发。事实上，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呢，由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死并不少见。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终身院长孙宝贵教授指出啊，秋老虎这种闷热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大量出汗，体内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致使发生血栓、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同时呢，高温环境下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增加了冠心病的发作风险。因此啊，夏秋之交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身体危险信号，如半夜突然胸闷胸痛，莫名的冷汗，就要注意以下几点了。首先，绝对不搬抬过重的物品。搬抬重物的时候呢，必然要弯腰屏气，这对呼吸循环系统的影响呢，与用力屏气大便是类似的，是老年冠心病人诱发心梗直流，可能是心梗前兆，千万不能忍到天亮。有冠心病心绞痛或者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呢，要尽力预防心肌梗死的发生。其次，要放松精神，愉快生活，对任何事情要能泰然处之。再次呢，就是洗澡要特别注意，不要在饱餐或饥饿的情况下洗澡，水温呢也是最好与体温相当。水温太热，可使皮肤血管明显扩张，大量血液呢流向体表，可造成心脑缺血。洗澡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洗澡间一般是闷热且不通风，在这样环境当中的人呢，代谢水平较高，极易缺氧疲劳。老年冠心病人呢更是如此，冠心病程度较严重的病人洗澡的时候呢，应在他人帮助下进行。最后呢，就是气候变化的时候要当心，在严寒或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冠状动脉可发生痉挛，并继发血栓而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气候急剧变化，气压低的时候呢，冠心病病人啊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国内呢有资料表明，持续低温、大风、阴雨呢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诱因之一，所以每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冠心病病人呢要注意保暖，或适当的加服硝酸甘油类扩关药物进行保护。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此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在山东战场持续了3年零3个月，山东是全国主要战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和后方，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在3年多的时间里，山东军民走过了艰苦的斗争

0: 道路。国产影片《南征北战》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段的历史。195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无疑是新中国战争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取材自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山东苏北战场的几个真实战例，在解放战争之中功勋卓著的陈毅、粟裕等我军高级将领亲自参与影片的剧本创作。影片从上映以来魅力经久不衰，激发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南征北战》。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52年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把它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南征北战则排在第一位。这部影片是由程英和汤晓丹联合执导，陈哥、冯哲、汤化达、张瑞芳等主演。拍摄的时候曾经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一个有3000多人的摄制组，前后历时1年时间，在把握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和表现战略决策及军事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导演把一个庞大繁杂的战争题材也表现得明快流畅，显示了他们处理大题材大场面的艺术才能，同时也为今后驾驭重大题材积累了经验。当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运动，各电影厂原先准备片子全部停拍，上影厂要拍摄的这部影片也因此成为当年的唯一一部准拍片，这使得厂领导和导演在感到无上光荣的同时也承受巨大压力。这部影片在1974年重新翻拍了彩色版，但因为历史时代痕迹浓烈，经典性无法和1952年的版本相比。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此时，战士们正在从苏北向山东转移，行军途中也难免会有抱怨。
2: 班长，这到哪里了？
3: 这是将军庙车站。
2: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3: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2: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3: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2: 陶村。哎，刘荣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4: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4: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
0: 村民们想不通需要村长做思想工作，战士们想不通就必须高营长自己出面解决了。这不，高营长刚收到原地驻扎的命令，张连长就找到了高营长。
5: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6: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5: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6: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5: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6: 为了歼灭敌人。
5: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

0: 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为了解决战士们心中的不安情绪，我军作战指挥部加快了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计划。师长将全体指战员召集在一起，亲自向他们部署作战计划。
0: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

0: 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

0: 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1: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站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2: 解放军诱敌深入，高营长奉命利用佯攻牵住敌军，掩护部队主力转移。六天后，根据师长的部署，一营战略撤退，并将敌军李军长的部队引入凤凰山，并准备在下午五点发动总攻。敌军张军长的部队得知李军长部队被围后，立刻赶往凤凰山前去增援。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首长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传达了最新指令，要求部队到摩天岭阻击增援的敌军。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营长带领的一营。高营长接受任务，很快率领一营来到摩天岭，并将敌军张军长的部队牢牢拴在摩天岭。张军长多次进攻无效，只能通过电台和李军长的部队取得联系。
3: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4: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5: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6: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敌军李军长被活捉，凤凰岭总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消灭了李军长的部队后，解放军将矛头对准了前来增援的张军长。这时我军师长和政委来到一营战士们中间做战斗动员。

0: 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粉红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由于轻敌，加上张军长炸毁大坝的阴谋被破坏，

0: 我们今天气雄的运用了运动战，取得了南征北战的全面胜利。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美梦彻底破灭。片中，陈赓、冯喆、张瑞芳等演员成功塑造了我军师长高营长、女游击队长等优秀指战员的光辉形象，成功再现了南征北战过程中我军优秀指挥员英勇作战、指挥部队取得胜利的历史画面。在拍摄南征北战之时，中央军委陈毅元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派出了一个营配合他们的拍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录音采访，我们来听一听参加电影《南征北战》拍摄的演员张瑞芳、编剧沈西蒙、沈墨君、摄影顾温浩等人是如何回忆那段经历的。
1: 给我们一个混合编制的营，跟着我们走，我们需要他们拍戏，就是打呀杀的。其实最受罪的戏都是他们演了。
2: 这些部队这些士兵啊，刚刚从朝鲜战场上面，有些人的军衣还没有换呢，还没有回过家，就说马上拉着去到这个拍戏场上去参加拍戏了。
1: 有工兵啊，有骑兵啊，有步兵啊，炮兵啊，全都有混合编制，因为你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弄什么。
3: 光这个炸药用掉了不晓得是2000吨是几百吨搞不清楚，是陈毅老总批了，演习费报销。
4: 这个整个的设置组的人员的配备比较庞大，器材也比较多，器材没有什么投资的，像升降机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当时没有，这个是吧，国内哪有这个东西，没有的。
0: 设置组除了要克服设备不足的困难，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也是他们要面对的难题。当时参加拍摄的解放军战士很多都是刚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有的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参加了南征北战的拍摄。战士们都曾经目睹战友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所以谁都不愿意演敌军。最后摄制组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战士们今天演敌军，明天演我军，轮着演，才使得拍摄能够进行下去。为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并将残破的青州火车站作为日夜都能拍摄的重点场景。对于拍摄用具和道具，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为了拍摄战场全景，摄制组还制作了一架左右能摇摆、上下能升降的木质升降机。战争场面自然

将叙述象征主义、色彩和视觉的隐喻融入文本，糅合了建筑、哲学、音乐、雕塑、舞蹈、神话等丰盈的元素。每一幅图像、每一段对话、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个场景的布置都十分考究。故事从一场大火开始，性格孤傲、擅长纸上谈兵的建筑师阿斯泰里奥斯·波吕普，眼望公寓被烧为灰烬后，决定用仅剩的钱买一张最远的车票离开。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幻的交错中，阿斯泰里奥斯对生活的重建、自我反思与爱的救赎成为核心命题。那些遥远的记忆正在消退，也正被不顾一切地挽留。《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评价的。

0: 石勒从一个贫苦百姓成为帝王的故事。
1: 自从匈奴人占领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了南方，刘坤的好友祖逖也带着几百家乡亲来到了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人来坐，自己的粮食衣服呢也给大家一起用，大家都十分的敬重他，推他做首领。
0: 我发现在动乱的年代总容易产生领袖人物，他们或者爱戴百姓，或者是有谋略，或者胸怀大志，
1: 所以人们才说乱世出英雄嘛。到了泗口后，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了，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来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使胡人趁机进攻了中原，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的欺压，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0: 祖逖立志收复失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志向，司马睿怎么看待他的这个想法呢？
1: 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祖逖说的有道理，也不好推辞，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做豫州刺史，拨给了1000人吃的粮食和3000匹布，至于人马和武器呢，就叫他自己去想办法了。
0: 司马睿给的人马太少了吧，祖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1: 祖逖带着随同他一起来的几百家乡亲，组织了一支队伍横渡长江，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着船桨在船舷后边拍打，向大家发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绝不再过这条大江。他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壮士个个感动，人人激愤，从此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中流击极。
0: 想要做成一件事，先要有坚定的信念才行。
1: 哎，小朵说的没错。话说祖逖一行人到了淮阴后就停下来，一面制造兵器，一面招兵买马，聚集了2000多人马，然后就向北进发了。祖逖的军队一路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当时长江以北还有不少的豪强地主，趁中原大乱的机会，他们抢占地盘，互相争夺。祖逖说服他们停止内斗，跟随他一起北伐，对不听号令依附敌人的就坚决打击，祖逖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0: 果然英雄人物总是受人爱戴。
1: 刘坤在北方听到老朋友祖逖起兵北伐，也很高兴。他说，我夜间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就是一心要消灭敌人，现在祖逖抢到我前面去了。公元319年，陈留这个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投降了后赵国主石勒，祖逖决定发兵进攻陈川。石勒派兵50000前来救援，被祖逖给打得大败。接着后赵的将领陶豹和祖逖的部下韩潜又争夺彭皮城，打了40天相持不下，双方的军粮都发生了困难。
0: 这可怎么办呢？粮草不能像魔法一样凭空变出来呀。
1: 有一天，祖逖用布袋装满了泥土，派1000多名士兵扛着运到了晋营，装作运粮的样子，最后又派了几个兵士扛着几袋子米运到半路上呢，故意的停下来休息。陶豹在赵营里看到晋兵运来那么多的米，自然是非常的眼红啊，就趁晋兵休息的时候派了大批的士兵过来抢，晋兵丢下米袋转身就逃，赵营里可早已经断了粮了，抢到了这么一点米

只能够勉强维持几天的。但是大家看到禁营里军粮有那么充足，军心可就动摇起来了。陶豹于是赶快派人向石勒

0: 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后赵的兵士陆续向祖逖投降的也有很多。晋元帝继位之后，因为祖逖功劳大，封他为镇西将军。祖逖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自己的生活呢也很节约，把省下的钱尽量的帮助部下。他还奖励耕作，招纳新归附的人，即使是跟自己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他也同样的热情对待，百姓们都很拥护他。
1: 这样一个为国家收复失地，而且还爱戴百姓的大英雄，人们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0: 有一次，祖逖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的父老，人们高兴的是又唱歌又跳舞。有些老人流着眼泪说：
2: 哎呦，我们都老喽，今天能够在活着的日子里看到亲人，死了也可以闭上眼睛喽。
0: 后来祖逖一面操练士兵，一面扩充兵马，准备继续北伐，收复黄河以北的国土。哪儿想到啊，昏庸的晋元帝对祖逖竟放心不下了，他怕祖逖势力太大了不好控制，就派了一个戴渊来当征西将军，统管北方六州的军事，叫祖逖呢听他的指挥。祖逖辛辛苦苦收复

0: 在幽州被王敦派人给害死了，又听说晋元帝跟王敦正在明争暗斗，心里又是忧虑又是气愤，最终呢生病去世了。豫州的男女老少听到祖逖去世的消息，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伤心。祖逖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事业，但他那中流击极的英雄气概一直被后代的人所传颂。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祖逖北伐，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1: 祖逖死后，东晋王朝接连发生了几次内乱。晋元帝想抵制王室的势力，王敦起兵进攻建康，杀了一批反对他的大臣。元帝的儿子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又一次攻打建康，最终失败，他病死了。到了晋成帝的时候，溧阳镇将苏峻起兵叛变，攻进了建康。东晋的一些大臣束手无策，后来依靠荆州刺史陶侃出兵，花了两年的时间，这才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2: 东晋怎么也这么多战乱啊？内忧外患从来就没停过。
1: 是啊，晋朝啊，几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陶侃在王敦得势的时候，本来呢是王敦的部下，那时候陶侃立了战功，做了荆州刺史，有人妒忌他在王敦面前呢说他的坏话，王敦就把他调到广州去了。那时候广州可不像现在啊，又是小蛮腰，又是水上乐园，还有

0: 用他们，那为什么要搬呢？
1: 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所以我每天借这个练练筋骨。王敦失败以后，东晋王朝才把陶侃提升为征西大将军兼荆州刺史。荆州的百姓听到陶侃回来了，都高兴地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
0: 哦，原来陶侃是在锻炼身体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果然没说错，陶侃真的等到了升迁的这一天。
1: 官儿虽然做得大了，可陶侃还是十分的小心谨慎。荆州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认真的检查，从来都不放松。他常常对他的部下说，大禹是个圣人，还爱惜一寸光阴呢，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论智慧和能力都跟大禹差得很远，就更应该珍惜时光了，怎能贪图安逸呢？如果活着对国家没有贡献，死了没有留下什么好名誉，那不是自暴自弃吗？
0: 陶侃肯定不知道现在有个词叫躺平。
1: 虽然陶侃这么自律，但是他的部下有些官吏却喜欢吃酒赌钱，往往因此啊耽误了公事。陶侃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他吩咐人把酒器和赌具都收起来，一股脑的扔到江里去，还把那些官吏给鞭打了一顿。打这以后，大家都吓得不敢再胡闹了。
0: 陶侃是个好官，不仅能管好自己，还能管好手下，这才是官员应该有的样子。
1: 有一次，陶侃到郊外去视察，看见一个过路人一面走一面随手摘了一把没有成熟的稻穗拿在手里玩弄。陶侃就叫住他，问他说，哎，你拔这颗稻子干什么用啊？那个过路人只好实话实说了，没什么用，就是顺手拔一颗玩玩罢了。陶侃听了勃然大怒，他说，你自己不耕种，还无缘无故毁坏人家的庄稼，真是岂有此理。说罢就命令他的兵士把那人捆绑起来，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然后才把他给放了。人们听到刺史这样爱护庄稼，种田就更勤快了，荆州这个地方啊，也就渐渐地富裕了起来。
0: 啊，怎么能为了一个稻穗就打人呢？
1: 为的是教育他要珍惜粮食啊。古代的粮食产量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高，动不动就闹饥荒什么的，人都没得吃，怎么能够随便地糟蹋粮食呢？所以陶侃才非常的生气呀。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故事的小朋友们也要珍惜粮食，即使到了现代，粮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来到餐桌上的。
1: 陶侃身上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传说陶侃年少的时候在钓鸡山钓鱼，捞上来一只织布梭，他把织布梭带回家去挂在了墙上。不久之后呢，下了一场雷雨，织梭竟然化为赤龙飞上天去了。
0: 他居然把龙钓上来了，真是奇遇。
1: 陶侃年轻的时候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有一次把一坛腌鱼赠送给了母亲。母亲说，你这个鱼是哪里来的呀？陶侃派来的人就说，哦，这是官府的。母亲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了陶侃。他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0: 看来陶侃之所以三观这么正，都是他妈妈教育的好。
1: 荆州这个地方在长江边上，官府造船常常留下许多的下脚料，木屑呀，竹头啊，要是在别人手里呢，不是被打扫掉，就是被烧了。但是陶侃却吩咐人把它收拾起来，收藏在仓库里。人们见了，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0: 做呀，可也没人敢问。
1: 这又是为了干什么呢？碎木头难不成也有用吗？
0: 后来有一次新春过节，荆州的官员都到官府来拜见陶侃，恰好前几天呢下了几场大雪，天气放晴，积雪融化之后，大厅的前面是又湿又滑。陶侃就吩咐管事的官吏把仓库里的木屑拿出来铺在地上，这样走路的时候就再也不怕滑倒了。
1: 啊，原来是用来防滑，陶侃真是个细心的人。
0: 又有一次，东晋水军造了一批战船，需要竹钉，陶侃就叫人把收藏起来的竹头拿出来给士兵们去做造船用的竹钉。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陶侃收集木屑和竹头的用处，佩服他考虑的周到。陶侃前前后后带兵41年，由于他执法严明，办事认真，谁都佩服他。据说在他管辖的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真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1: 能遇到陶侃这么一个好官，是当地百姓的福气啊。
0: 而且陶侃呐，不仅仅是一个让人爱戴的官员，还是一名将领，还会写文章呢。后来鼎鼎有名的大文学家陶渊明就是陶侃的后代。
1: 哇，陶侃真是全才。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妈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0: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1: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七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2: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得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得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五十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四十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四十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1: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2: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二十四点。四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四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以书易书的摊子，还有人穿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

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哈，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做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哈，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
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

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等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有两点。第一个是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一些补品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到两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排查身边隐患，学会正确避险。雷雨天气频发，警惕雷暴哮喘突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湖报道。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委了解到，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三处集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于一体的乡村公共设施，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

带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平级两用是此次示范点建设的核心特色，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建设理念，让公共空间实现功能灵活转换。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风貌与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前岭村示范点深度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就地取用砖、石、木等本土材料，打造出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建筑依托地势打造敞开式楼梯与屋顶平台，疏散通道，通畅高效。同时，该点位区位优势突出，距离村内最远住户近200米，村民步行约3分钟即可到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则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灰白青砖搭配分层石板平台，保留浓郁乡村韵味，建筑立足村级日常治理需求，主要承担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职能。在突发状况下，开阔的院落空间与规整建筑结构可快速转化为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作用。孙湖沟村示范点为地上两层、局部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简约大气的白墙搭配浅棕线条，视觉辨识度极高。平日里，这里将作为旅游咨询中心与村史馆，应急状态下，该点位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村民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体量较大、承载力较强的综合避险场所。中建一局孙湖沟村综合服务用房。

0: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筑抗震、避险承载力全部达标，完全满足极端天气突发险情下人员集中安置的硬性要求。三处示范点均落地于地质灾害风险低、崩塌防治难度低的适宜建设区域，从源头降低避险场所自身安全风险。
1: 选址及建设过程中，区住建委全程统筹项目推进，针对山地施工条件复杂、建材运输难度大等乡村建设难题，主动协调、逐项破解，紧盯施工工期与质量安全，保障三处工程同步高标准完工。
0: 区住建委安监站职员高子俊说：“
2: 推进村级评级两用应急避险设施建设。” 有助于完善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三处应急避险点的顺利建成，可以为我们后续开展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各施工单位做好后续维保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我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偃旗镇举办，消防、燃气、森林防火等10余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开讲，手把手教市民识别身边风险，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
0: 法治文化公园的广场上，30多个咨询展台有序排开，通过隐患图片找错、装备操作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消防救援车辆、燃气检测设备、森林防火装备、电气安全供气具等各式装备吸引市民驻足。 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隐患找错图片墙上贴满了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的图片，每张图片里都藏着事故隐患。市民轮流指着图片说出自己发现的隐患，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补充讲解。不到半小时，就有几十位市民成功排查过关。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4: 排查家里的风险，家里风险呢，有火灾的、电器的，有些家庭呢把酒精放在阳台，那么很容易引起火灾事故。那么包括电器，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要离墙10公分，我们家里的安全隐患呢也有很多。我们有些同志充完手机不拔充电器，那么它容易发热，容易变形，容易造成。
0: 短路容易造成火灾。日常生活中，安全关乎每个家庭。专家提示：不要把油放在灶台边上，不把纸箱子类的可燃用品放在疏散通道上。此外，酒精燃点很低，不能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地方，更不能在家里大面积喷洒。区应急局治本工。

0: 人员手把手教市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用品，并告诉大家如何正确报警。雁栖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董德辉说，
1: 报警时一定要给我们的接警员说清以下四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清详细地址，这样以便于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第二个，着的是什么东西。三，着的有多大。四，有无人员被困。您的正确报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力量部署和展开作业。
0: 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带来了风力灭火机、便携式水泵等专业装备，现场讲解如何快速扑灭初发火情，并提醒市民进山游玩绝对不能携带火种，严禁野外吸烟和野炊。如果在山林附近发现烟点或火情，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拨打119报警。气象专家则针对夏季多发的暴雨、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给出实用的避险建议。怀柔区气象台工程师商泽阳说，
2: 预警不仅是提醒，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相关部门发布预警后，希望广大市民第一时间关注官方渠道的信息，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生产和活动。遇到暴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外出，做好防雷避险，远离山区、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山洪、滑坡、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防灾减灾呢，关键在早预警、早准备、早行动。
0: 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每个人身边。一个个安全知识的传递，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变成广大市民心中的行动指南。区应急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中心主任田宝海说，
3: 今年呢，也是安全生

0: 不少市民容易忽视，进而引发身体不适。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燕从哮喘症状怎样科学防护为市民带来专业建议。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1: 雷暴哮喘属于雷雨天气高发的特殊过敏性哮喘，发病和天气环境密切相关。雷雨到来前，空气闷热潮湿，气压较低，花粉、霉菌孢子、粉尘等物质会大量聚集在低空区域。雷电产生的静电与强气流会把这些大颗粒污染物分解成细小微粒，极易被人体吸入呼吸道，进而刺激气道黏膜，造成气道痉挛、过敏发炎，最终诱发哮喘。
2: 雷暴哮喘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哮喘的急性发作，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就是突发的阵发干咳、喉中发紧、喉中喘鸣、喘息、憋气，然后有的会出现一个胸闷、气短，甚至出现呼吸困难，口唇发干，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伴有烦躁、大汗出、说话不能成句等严重表现，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合并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过敏症状。然后如果脱离这种户外环境，或者是应用一些应急药物后，症状缓解不明显，应该要及时就医。
1: 雷暴哮喘和普通哮喘有明显区别，它发病急促，突发性强。就算是平时没有确诊哮喘的人，过敏体质人群、鼻炎患者、老人和儿童，在雷雨天气里也有可能出现相关不适。本身有哮喘病史的患者，病情还容易急性发作，持续加重。
2: 提醒市民们要注意，雷雨天气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然后居家呢要关好门窗，尽量可以少开空调，以免呢把外界的这些花粉呀，还有微小的颗粒引入到室内。如果必要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口罩。特别提醒一些过敏体质、花粉过敏以及哮喘这类的人群呢，如果说在雷雨天气需要遵医嘱，规律的使用一些控制性的药物，随身携带一些应急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0: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为切实增强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普及电力设施保护法律知识，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怀柔供电公司、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南华园三区社区，开展安全用电主题宣传活动，深入推行执法加服务模式，将安全与温暖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区城管执法局人员围绕城市电力设施保护进行了专题宣讲，结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向居民详细介绍了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范围、保护措施以及擅自损坏、拆卸、盗窃等行为的危害。针对相关违法情形，执法人

0: 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共同打造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正式揭牌。精美的传统非遗工艺品、特色主题集邮册、便捷的寄递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与村民驻足称赞。这一全新落成的非遗小邮局，打破传统邮政服务模式，推动邮政加乡村加非遗融合发展的全新实践，将基础邮政寄递、集邮文创、便民服务与本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集非遗展示、文创展销、主题集邮、寄递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特色服务阵地，既能服务村民、汇集往来游客，也将传播红庙特有的非遗文化，展示九渡河镇乡土风貌。为将非遗小邮局办好用好，邮政怀柔分公司积极探索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工作，推动镇文旅联盟、非遗联盟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功能优势，通过政企联动携手推广非遗文创，壮大村集体经济，共同助力福生九渡黄金时代文旅品牌建设。下一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将把非遗小邮局打造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化推广活动的小而精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日至7月25日。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8至19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周日至下周初晴空艳阳回归，气温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22摄氏度之间。午后暑热感逐渐浮现，防暑降温要提上日程了。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

0: 买餐券，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翻开字典，城指以城墙为屏障的防御聚落，市则是人们交换货物往来贸易的场所。城市最初指兼具防御安全与商贸的区域，而如今我们说的城市则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综合性聚居区。可若跳出字典的定义，面对一座真实的城市，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它？你会发现，再严谨的语言似乎都难以捕捉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刘汀的散文《城市是人来人往》，让我们听听他眼中的城市如何在人来人往间沉淀出独特的模样。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刷短视频，刷到李雪健演的张作霖，用沙哑的嗓音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就想，这个句式好，几乎可以套用于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城市。城市不是高楼大厦，城市是人来人往。或者套用鲁迅那句更流行的话，世上本来没有城市，聚在一起的人多了，就成了城市。的确，城市就是因为人类的聚集而产生的。天南海北，性格各异，身份不同的人，乌泱泱涌到一个地方，一起劳作和

为了同时容纳更多的人。君不见飞机高铁小轿车招在广州西漠河，交通工具不断迭代升级，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人最快地聚集到某个地方。经常飞行的人一定见过这种场景，飞机降落之前，从舷窗向下俯瞰，

钻进航站楼，钻进地铁，钻进出租车，钻进有我们的亲人和锅碗瓢盆。这整个路程你都必须经历一个词语，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不只是描述人的聚集，更是在描述人的流动。你完全可以站在城市边缘，像孔子一样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以流水说时间，我们在以时间说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最核心的因子，人。对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城市是鲜艳的、天然的。对从未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城市是遥远的、虚构的。而对我这种长在乡下，后来却进了城的人而言，城市是爱丽丝梦中进入的那个世界，是庄子的蝴蝶，分不清谁化成了谁，谁又在谁的内部生根发芽。受制于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无人能确切定义城市，甚至仅仅定义某一座城市都是困难的。当然，人类从未在任何事物前坐以待毙，早就为此准备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修辞。我们可以用比喻、象征的方式来叙说那些不可定义之事物，在浩如烟海的选择中，最好的喻体就是我们自身。所以城市的终极界定必然是人格化的。上海洋气，北京土气，武汉市井气，成都休闲气。看看，但凡我们去形容一座城市，它最终都是人的模样，人的气息。不过当我们以语言为绳索，试图捆缚住这有形而无状的城市时，他如此聪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也发出自己的声音。罗兰巴特说得更直接，城市是一种话语，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真是妙极了，城市是一种话语，源于人而不止于人，承载人而又受制于人。城市对居民说话，它是一个庞大的、无杂的、不断

在我的朋友圈里，无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应用不同的人工智能，然后赞叹、鄙夷、嘲弄、担心。他们面对 AI 时的情绪和他们面对一个人类他者时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有人已经开始在心中塑造 AI 类人的形象，并逐渐对他产生了依恋。我可断言，很快第一个和 AI 恋爱的人，第一个和电子智能缔结婚约的人就会出现，然后更快地蔓延为一种潮流。海水正在上涨，陆地正在缩小，我们要么学会随波逐流，要么学会游泳。于是城市当然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实体的 AI， 一个尚未突破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而我们一个个具体的自以为拥有无限主动性的人，不过是内置于其中的代码。倘若没有画面，那就搜搜芯片的放大图吧。一个纳米级的芯片几乎包含了全部人类已有的建筑构造。如今城市就建在芯片之上。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里说，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仅从这句话上看，他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城市，有的只是都市生活，都市生活不是城市，只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只有用文学形式去建构，城市才能存在。建构是核心词语，建可以指认城市中那些被人工造就的部分，高架桥、楼宇、公园、广场。但是建之后必须有构，构的意思就是命名，并且赋予它意义。比如一栋高楼建好，它只是一个建筑而已，你把它命名为商场，然后进行商业活动，这栋建筑就被循环为商场了。你把它命名为写字楼，让那些城市白领朝九晚五地在其中打卡上班，把每张纸的一面打满字，然后再把另一面打满字，它就又成了写字楼。推而广之，整座城市都是如此建构起来的。而命名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行为。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

0: 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乡村和城市，二者的环境风貌、生活节奏有着鲜明的分别。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享受城市便捷高效的同时，总会对乡村生活的悠然惬意心生向往。节目的下半时段，刘听将带着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乡村的维度去审视城市生活。有请北珠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1: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短诗，诗题为《夜路》。诗如是说，在乡下走夜路，怕的是鬼；在城里走夜路，怕的是人。现在重读，我依然觉得是有趣的，也是有效的，至少对我区别城市和乡村来说是有效的。在乡下，夜晚时，人和万物一同止息，大地也陷入沉睡之中，黑暗安静，只有鬼魂在游荡。城市并不这样，夜晚时它也犹抱琵琶，显露出另一半真身，灯红酒绿，霓虹闪烁，明暗叠加，喧闹又孤独。它从不睡觉，即便睡着了，也会梦游般起身。城市里人来人往，但是没有鬼，没有庄稼，没有田野，没有兔子。乡下是有鬼的，也是有神的。有神有鬼，就意味着天上人间地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但也不是互相区隔的三块，它们之间留有缝隙。通过这缝隙，人神鬼实现了互相流动。城市没有鬼，自然也就没有神了，能流动的只有人。搬家、跳槽、恋爱、分手、结婚、离婚、生病、死去，从一栋楼流动到另一栋楼，从一群人流动到另一群人，从一座城市流动到另一座城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并且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城市里来呢？其实就一句话，为了过生活，过现代生活。什么是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列费福尔说了，所谓日常嘛，就是循环论和直线论的交叉处。日常一方面意味着周而复始，白天与黑夜，季节与收获，行动与休息，饥饿与厌足，欲望与满足，生命和死亡。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工作与消费这样重复发生的姿态。日常就是重复，四季更迭，春种秋收是不是重复？不是，后者是循环，循环和重复是两回事。但对阿格尼斯·赫勒来说，日常生活则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个体的再生产，而要实现个体的再生产，就必须有自我的再生产。因此，在一个扩大的社会语境中，无数个个体通过再生产自身而使社会延续下去。人类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贪吃蛇，它一边吃掉自己的尾巴，一边在不断长出尾巴。城市里的人，为了过上并且持续过现代日常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再生产自己。这个词转译一下，大家会更熟悉。这不就是城里人一天到晚嘴里念叨的做自己吗？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每一天的我都比昨天更出色，成为自己的风景。我们不过是在单体繁殖，方生方灭，方灭方生，夜晚死去，清晨再努力活过来，继续为这庞大的城市机体 搬砖拧螺丝。城市里灯火通明，城市里高楼林立，城市里人来人往，这就是我们奋力追求的生活啊，朋友们。但是所有的城市居民都会发现，有某种东西是难以清除的，一个代码的机体藏有更小的代码。我们在城市中竟然还会不自觉地追寻着非城市的乡村的语境。你给卧室挂上厚厚的遮光窗帘，只为在睡眠时感觉到尽可能彻底的黑暗。城市里哪有彻底的黑暗呢？即使你紧闭双眼，也一定有无数的光源在投射光影。电源指示灯，窗外的路灯，一辆夜行车，你背上高额房贷，只为购得一处蜗居，并假装它是能治愈一切伤痛，驱逐所有疲累的港湾。可是你心里清楚，它并不属于你。

0: 我们建造，我们装潢，我们把城市搞得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然后随着日常生活的展开，覆盖浸泡，很快的，我们就把那些人造之物当成了自然本来就有的。罗兰·巴尔特几十年前就发现，埃菲尔铁塔虽然是一种人造物，却成了巴黎人日常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一部分。不管什么季节，不管是云雾弥漫、薄云蔽日、阴天、雨天，还是风和日丽，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有哪一片屋顶、教堂或树叶把你和它隔开，铁塔总在那儿。它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再能赋予它任何特殊属性，它简直就是注定了要像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那样存在着，因此干脆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质疑，其存在却不容争辩。埃菲尔铁塔，东方明珠，鸟巢，水立方，城市里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当成了自然。我们为了追求光明进城，然后开始寻找纯粹的黑暗。我们为了住高楼进城，然后渴望一栋长有花草的别墅。我们为了和人群在一起进城，然后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们抛弃了植物，然后节假日挤地铁去植物园打卡拍照。我们离开了动物，然后买门票去动物园看狮子老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歇尔伯曼说了，现代生活就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城市里栖居，霓虹的璀璨与月光的清辉从来都是并存的。我们在逐梦路上怀揣期待，也常常与遗憾并肩而行。或许在矛盾里寻得一份自洽的平衡，就是我们与现代生活最好的相处方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那颗心上某一个地方，今夜的机会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

0: 012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20-8410-9427。

0: 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那是突发奇想啊，本来身染重病还没痊愈呢，

要来一招诈死瞒明。诈死那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成王啊还是想查这个鼓楼。哎，因为成王啊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心说我既然带着人马来到了鼓楼村，我就得有所收获呀。我也不能说兴师动众领着人马来了，然后呢一无所获，还闹了一身病，哎，最后舔个大脸丧眉大眼的让人家于谦过来收拾残局，那叫什么事儿啊？我挺大一王爷到鼓楼村，我就成天吃臭豆腐来了，那我不得有所为吗？所以成王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这条计策呀，哎，探听出一些鼓楼村的秘密来。主意已定，这是君命难违啊。刘安、朱成禄再怎么解劝也劝不了了，两个人只得是依计而行。做做准备吧，成王啊就把自个儿给壮练起来了。好嘛，弄了一口大棺材，把成王放到这大棺材当中。当然了，棺材盖可不能盖严了，那玩意儿盖严了那也憋得慌，上不来气儿，真憋死了。所以呢在棺材盖上边偷偷的呢给嵌了个缝。哎，这棺材那是上好的楠木制造的，棺材的两旁啊分别画着腾云驾雾的金龙，追逐戏弄着宝珠，龙的周围啊还有吕洞宾等八仙呢，还有古琴古画、梅兰竹菊、桃刘寿果，是福山寿海。棺材上面所有的图画都用贴金沥粉的技法，哎，用颜料充分的调配，把咱们古代唐三彩的绘画风格也搬入其内，使得整个这个棺材是庄重而大方，层次分明，绚丽有序，线条是飘逸流畅。成王心说不错，哎呀，你说到我真死那天，我住什么样的棺材我也不知道了，这多好，清楚明白，行，这棺材不错。哎呀，您说这成王这人有没有意思，成王就钻到这棺材里了。呵，王爷去世了那还了得吗，整个这鼓楼村呢包括上山下下十里八村可都轰扬动了，就在这鼓楼村鼓楼下的这个大院子当中就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灵棚，棺材摆在灵棚的正当中，里边设摆了香案、纸人、纸马、花篮、花圈，还有一副挽联呐、啊：“鹤驾已随云影杳，鹃声犹带月光寒。”哎呦，这灵棚啊是真不小啊！这回还省事儿了，怎么呢？这王爷出殡，那不得有人诵经吗？这不用出去请了，这张清风那就是老道啊，他手下的两名道士明月松林为首，带着十几名道士啊就来到这个灵棚，哎，面对着成王的这个棺材就开始在堂前念咒超度亡魂呢、啊，念的是道家的往生咒，折腾了大半天呢、啊。刘安跟朱成禄一直在这儿陪着，心说话行啊，看来我们王爷没说错呀、啊、他的这个丧事弄得真是满城风雨，上下皆动，大家伙都来吊唁来了。那么可有一点，他们最担心的张清风还没来。张清风干嘛去了？张清风也是满腹的狐疑。张清风心说，这王爷就这么死了？不能够吧。确实啊，那天晚上我们俩喝茶，我给他那杯茶水确实有点玩意儿，嘿，那水不是什么好水，就是这鼓楼村井里的井水，这个井水啊喝下去这人是不死即伤。可是有一点，

没喝多少啊，这王爷这身体就这么糟糕啊。我本想啊，哎，让他喝上一口这个鼓楼村里的井水，让他上吐下泻折腾几天。他烦了累了难受了，他不就回去了吗？他不就不在这儿纠缠了吗？万万没想到啊，王爷这小体格还真不禁造啊。哎呀，张清风又一想，别是这个成王在这诓我吧。啊，他真死了吗？就这两三天上吐下泻，他就把自己拉死了，不至于。所以张清风呢，他狐疑半晌，并没有前来吊唁。后来一看呢，这成王这个葬礼是越办越大，这声势浩大，这事儿不像是假的呀。张清风心说，我亲自去看着吧。再看张清风身穿着一身白色的道袍，手持拂尘，他是眼含热泪啊，就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张清风一来呀，刘安跟朱成禄这心思就一紧，心说话，我的王爷爷，您那个碧尘珠用上没有啊？这张清风可来了，你别让他发现你是假死，那也让咱的戏全砸锅了。张清风呢，他漫步走向了成王的灵柩，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太上敕令，超如孤魂，鬼魅一切，四生沾恩，有头者超，无头者生，枪书刀煞，跳水悬生，明死暗死，冤屈屈亡，债服冤家，讨命儿郎，归无台前，八卦放光，战产而出，超胜他方，为男为女，自身承当，富贵贫穷，有辱自招，痴痴等众，急急招生，痴痴等众，急急超生啊。哎呀，这张清风啊，这是煞有介事啊，在这是一番祷告，为成王是超度亡魂。超度了半晌，他忽然之间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用手一拍这棺材盖，啪啪啪，连敲三下。太上敕令，超如孤魂，愿我主成王脱离苦海，转世成人。他假装的在这念着经啊，其实他敲这三下是干嘛呀？他听听这动静，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敲啊，他感觉到这声音不一样，这声比较实啊，看来呢，里边确实有人躺在棺材当中。不过呀，张清风敲了这么三下，他忽然之间又发现了一点破绽。怎么回事？他发现这个棺材盖没盖严，哎，错了一道缝，这道缝还不小呢。张清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吗？哎，也可能啊，就是这个棺材没盖好。但会不会这是有意为之呢？这里边的人留出喘息的空间，留着活口呢，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张清风呢，他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呀，他就奔着棺材的前边来了。到了前边，他顺着这个缝隙，他往内观瞧，再看棺材当中躺着成王，成王双手抱胸，穿着金黄色的寿衣，身上啊都是陪葬的东西。哎呀，真是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张清风仔细的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成王啊，真是个死党。怎么着？一看这成王，形若枯槁，骸剑消瘦，两腮深陷，面容惨淡。
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一看这就是死透了。张清风心说，哼，行啊，没想到我这一杯茶就要了你的命。心说就这样，装你是装不出来的啊！如果你在我面前玩这套，那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嗯，班门弄斧啊！只有我的碧尘丹可以以假乱真，别人你就想装死，你也装不了这么像。一想到自己的碧尘丹，张清风下意识的伸进怀中，摸了摸包袱当中的碧尘丹。他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哎，那意思就是想到了，哎，感觉感觉碧尘丹完好无损，还在自己的包中。这一切早让刘安看在眼里。刘安心说，嘿嘿嘿，张老道，你的碧尘丹呐，早已经让我偷梁换柱了。现在你揣着的，嘿，是我刘安的天地大力丸，嘿嘿，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哎呀，刘安也不敢乐呀。咱们简短截说吧。张清风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毛病来，成王的这场戏呀、啊，演成功了。到了当天下午，刘安找到聂天华，跟聂天华说，说王爷这次来呢是协查办案啊，主要是帮助张清风张道长，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来查办黑虎案和铁箭头案。所以啊，王爷去世下一步怎么办呢？如何发丧啊，啊，如何向当今圣上禀告此事啊，这个我们做不了主，这得听我们于谦于大人的。所以呢，我这就骑快马去找我们于大人。不出所料啊，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于大人的一行人马就会赶到鼓楼村啊。烦劳您呐、啊，给准备酒水茶饭啊。那没说的，没说的。那您现在就走，我现在就走，刻不容缓呐。刘安呢，骑上一匹快马就来到齐家老店。这跟前文书咱们这才接上。刘安来到齐家老店，跟头把似的跑到屋中啊，大伙儿呢正在这开会呢。刘安就说，说各位呀，你们把手头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吧，可了不地了。大伙说，怎么了？你看你这变毛变色的。哎呀，列位，成王他老人家去世了。大伙是大惊失色，于谦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问刘安，你待怎讲？成王死了？是啊，我的老爷，我还能骗你不成吗？嘿，此言一出，于谦心里非常的沉重。因为什么？他觉得成王的死，虽然说现在还不知道死因是什么，但是间接原因绝对是在自己呀、啊。如果我能够时刻陪王伴驾，跟成王始终在一起，别搞什么兵分两路，让成王自己带队行事，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谦一再的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虽然办案要紧呢、啊，那王爷的安全也要注意。可是没想到，到点儿还是出事了。于谦当堂就问刘安：“你赶紧说一说，这些天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成王是怎么死的？”刘安呐、啊，一五一十把这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他讲的这个版本，那是成王告诉他的，他不能把实话都说出来，因为成王有令啊，这个事儿连于谦一并也要瞒住。所以刘安呐、啊，前半段说的都是真的，哎，后半段就开始瞎编了。他说了，他说我们一出门啊，
这

0: 是晚上出发，一出去就遇到了大雨。哎呀，这大雨把我们浇坏了，还好我们找到了一家的投宿。哎，到了这家呢，住了半夜，听到有动静，我们出来一看呢，那个妖道张清风要祸害人家良家女子。近前一问呢，感情是那个老头，就是那女孩她爹爹呀，所谓的报恩，你说这人他多愚昧吧。我们王爷非常的大仁大义，当场就把这个女孩给解救下来了，并且给了钱，又让专人说这老者呀找医生给他的女儿看病，别再相信啊什么妖术幻术那一套，那玩意儿都没用。那后来呢，您听我说呀，后来我们就到了鼓楼村了。哎呀，告诉您说，到鼓楼村呐，我们就发现这个张清风张道爷可是真有两下子呀，徒手捉鬼了。呵，这刘安绘声绘色就把张清风当天如何在鼓楼村的大院当中这大伙表演捉鬼就给讲了一番。讲完之后他说，您瞧瞧这张清风多么的厉害啊，你说没有鬼，人家就能徒手给你捉鬼。后来呀，我们王爷看不下去，王爷说了，他捉什么鬼呀，他这里边一定有鬼。所以当天晚上呢，我们王爷就想自己到鼓楼前去查访查访。没想到啊，他一出来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我也不敢近前啊。后来呀，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来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向于大人禀报，可是王爷生命垂危，危在旦夕，我又不敢离开半步，所以没办法，我也是分身乏术啊。现在王爷呢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我这一想啊，我赶紧向大人您禀报吧，下一步怎么办，这主意还得您来拿。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的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啊，是啊大人，啊，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全的啊，需要补充的地方呢？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不用琢磨了，就这么点事儿，一共也没有几天呢。哎，就是这些事情我都禀报完了，大人呐，您拿个主意吧，您看看怎么办呢。于谦说，好吧，即使如此，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赶奔鼓楼村。是，雷鸣领命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曳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 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五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气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所幸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城市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齐与同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

几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

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居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啊，大伙儿就能感到，哎呦，这有车真好。
2: 嗯，
1: 这汽车呀，就是咱们的第二个家。
2: 现在啊，夏天的烧烤模式是已经开启了。您看现在这气温升高啊，大部分的时候这室外气温动辄35度、39度，甚至在有些时候报道已经上了40度。
1: 是，您说这车外40度，车里那肯定一会儿就50-60度以上了。
2: 如果您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车内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啊，
1: 嗯，
2: 那会不会就成为车内的定时炸弹？
1: 大家说会吗？会。为什么呢？您听我们

0: 有过火痕迹。车主表示，疑似因车辆中控台上方部位放置的充电宝眼镜受到暴晒引发火灾。
1: 应急时刻，
2: 大伙儿听明白了没有？放的是什么？充电宝。
3: 嗯，
2: 你说现在出门放个充电宝，那太正常了。
3: 对，因为手机啊都成为我们现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而且这手机在用的时候现在耗电很快，
2: 是，
3: 所以我们出门呢大家都习惯，哎，我揣个充电宝吧。
2: 哎呦，放车里多好呀，沉甸甸的，也不用放兜里哈。
3: 对，但是大家就忘了，在夏天啊，这车内甚至是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这充电宝就有膨胀爆炸的危险。
2: 是，充电宝咱们出门经常带，很容易就被放到车里了。但是夏天这个充电宝真不能在车里放，为什么呀？因为夏天温度特别高，如果这充电宝放在车里啊，特别容易因为高温环境产生自燃和爆炸。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南京电视台报道的一个新闻事件，也和这个充电宝有关。
4: 在江宁区江宁镇，一辆大货车停在了某快餐店门口，一停就是2个多小时。路过的市民突然发现，这辆货车的驾驶室内竟然开始冒烟了。
5: 货车车门紧锁，驾驶员也不在附近，眼看车内的烟雾越来越大，市民赶快报警，很快110、119都赶了过来。
6: 我们民警联动消防队员破窗，一起将这个隐患进行消除。
5: 冒烟的位置在副驾驶座，在这上面民警找到了一个已经烧焦的物品，从外表看很像是一只充电宝。这个时候车主彭先生接到通知也赶了过来。
7: 这什么？是充电宝吗？
8: 是充电宝，对的。
7: 停了多长时间了？车子
8: 2、3小时吧。
5: 彭先生说，他下车前特地检查了车内物品，当时想充电宝也不值钱，也就没有在意，把它扔在了副驾驶座位上，酿成大祸。
6: 这个车主是中午1点钟左右将车子停在那个没有音量柱的那个饭店门口，然后自己到家进去家吃饭去了，因为车内温度过高，这个充电宝发生自燃烧焦了。
5: 警方提醒，夏季尤其是高温情况下，千万不要将移动电源、香水、打火机等物品长时间遗留在车内，尤其是暴晒在阳光下，极易发生自燃或爆炸。
1: 应急时刻，
2: 所以您离开车啊，您夏天使用这个充电宝，您下车的时候您别嫌沉，您把您这充电宝啊拿出车外随身带着。
3: 哎，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不理解，这充电宝怎么放车里就暴晒之后就爆炸了？
2: 是啊，
3: 就因为啊，这大部分充电宝咱不得不说里边都是锂电池的成分，
2: 当这个锂电池在车里经过高温暴晒，这一会儿就60、70度了，很容易呢因为这个温度高而导致充电宝内部的这个化学反应剧烈了，从而就会导致燃烧或者爆炸的现象。
3: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夏天我这块也挺凉快的啊，这30多度这充电宝怎么就炸？那是因为啊，您把充电宝放在车里之后呢，这充电宝在车里它会经过太阳强度这照射呢，车内是密闭的呀。
2: 是，车外30度哈，里面50度。
3: 对，
2: 车外35度，里面80度都是有可能的。
3: 嗯，您想它在80度的高温下，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2: 嗯，
3: 那咱们呀，来听个明白人给咱们讲讲。上次呢，在咱们节目中啊，汽车达人强子是给咱们讲了在汽车的后排不系安全带有多大的危害。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让强子来给咱们讲讲这锂电池在车内有多大的危险呀？
9: 锂电池它比打火机稍微要好一点，但是也是不能长时间在太阳底下爆散。我没事买个锂电池干什么？你手机里都是锂电池，好吧？国家标准 GB21966-2008 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输中的安全要求上面规定啊，这锂电池要在75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6小时以上，不发生任何变化，哎，才可以达到标准啊。大部分情况下，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要尽量避免放在仪表台这种受到强烈阳光直射的地方。一方面，有些车子有些地方它真的是能够超过75度的啊。那刚才这个讲的是储存温度吧，那你如果把这个手机啊、充电宝这类的设备啊，你放在暴晒过的车子里面充电，哎，还有可能对电子产品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表了个论文，它上面记载了一个来自美国空军的调查啊，电子设备当中的故障啊，有55%以上是由于电子器件温度过高导致的。哎，这个主要是因为高温虽然可以让电池内部化学反应更活跃，性能更良好，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副反应，造成电极材料和电解液损耗，电池寿命缩短。这有点像什么兴奋剂啊，虽然是可以刺激我们的竞技状态拿到更好的成绩，但同时呢，对自己的身体是会造成伤害的，所以比赛都不让用，对吧？那苹果公司官方资料它就讲过 iOS 设备最好在温度介于0摄氏度到35摄氏度。

0: 十度之间的环境来使用，在炎热环境中使用可能会永久性的缩短电池的续航，爆炸是没爆炸，折寿啊。所以如果想要绝对的安全，那么在大太阳底下停车的时候，最好把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呢都拿出来，这样算是最万无一失啊。
1: 所以强子说的特别好啊，有理有据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充电宝就不是让你在65度以上用的。
2: 对，而且又是锂电池，所以您记得啊，如果带了充电宝，夏天千万别放车里。
1: 哎，你是经常打车是吧？啊，给你留的印象最深的是你在车里有没有发现一些司机师傅放了不该放的？
2: 哟，我上一回啊，还真是打到一辆车，坐到后排之后，我发现啊，放了2-3个，好像是废弃的打火机。
1: 哦，他这是为了方便别人，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呀？
2: 我估计啊，他就是每次可能去哪儿吃饭呀，去哪儿买了一打火机，哎，每次都放车里边，他忘拿走了。
1: 明白，他肯定不是为了方便乘客抽烟呀。
2: 那肯定的。
1: 这个大多数啊，抽烟的朋友经常会把这个打火机放在仪表盘中控台，这个不应该啊，你放在后面，像你遇到的这个还稍微好点儿。
2: 对。
1: 可是夏天是特别危险的呀，因为这个打火机里面有丁烷液体啊，
2: 没错，
1: 超过了55度，那会爆炸。
2: 但是呢，这就是你说的，很多抽烟朋友啊，就喜欢把这打火机放在车子里，
1: 方便呀，第二个家呀，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
3: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实验哈，在烈日之下，露天久放的汽车车内温度会多高呢？会迅速升高到50摄氏度以上。那这种温度不仅驾乘人受不了，车内的一些物品也会在高温下发生改变，给车辆的安全造成隐患，比如说车载香水。
4: 前段时间，河北石家庄一个停车场突然传来一声响，一辆轿车从前引擎盖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车子挡风玻璃和中控台都被炸出了个大窟窿，原来正是车载香水在太阳底下发生爆炸引起的。听到视频里的阵阵惨叫，很多人都很害怕，到底为什么后座那小伙子打了2下打火机车内就爆炸了？同样是很多人都喜欢在车内放置的香水，
5: 香水的主要成分是香精、酒精以及水分，香水的酒精含量在40%到80%之间，在车辆空间很密闭、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再遇上明火，例如用打火机点烟，就很容易发生爆炸。
4: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在车内挡风玻璃的位置上放一个香水，但你知道吗？放这个等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经过阳光的暴晒，密闭车厢内的温度高达50-60度，而一般正规香水的安全使用环境温度为45度。另外，香水一般含有酒精成分，如果碰巧玻璃瓶体类似凸透镜的造型，产生的聚光点燃了其中的酒精，爆炸更严重。消防人员提醒，有些危险品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会不太稳定，所以建议车主们一定要在夏季把车厢里的易燃易爆品取出来。
1: 那您听，中央电视台还采访了相关的这个河北唐山的这消防官兵，说的就是这个温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打火机啊，它就会自燃，
2: 对，
1: 是个大概率事件。
2: 因为打火机使用的气体呢，主要都是一些可燃性气体，比如说啊，这里边丙烷啊、石油液化气啊等等等等，
1: 丁烷呀、啊、等等哈。
2: 所以在夏天车辆您再把它停放在太阳直射的地方，加上这汽车它又是密闭空间呀、啊，车内温度上升，那它肯定就会自燃。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给大伙儿说个趣事儿哈。我的小姨夫啊，他学财经，他特别喜欢炒股票，然后他上班的那个地方啊，旁边呢就有一个这个交易大厅。
2: 哎呦，那就进去呗。
1: 哎，他中午不休息，不吃不喝呀，然后呢，他就过去看他的这个行情，
2: 取取经啊，
1: 裤子后兜放一个打火机，
2: 这是抽烟朋友经常爱干的事儿啊。
1: 结果你说这个交易大厅能有多高的温度啊？
2: 对呀，能多热呀、
1: 哎！他这个后兜啊，炸过2个打火机。
2: 哎呦，您想把这个打火机搁在屁股后兜，这个
1: 都能炸两个，
2: 兜里炸2次。
1: 您想想车里哈，那人没事儿，下午还接着上班。
2: 所幸他这个身体没事儿、
1: 估计下午也是忍着伤痛上班去的、但是您就想想这个打火机，它的本质是一个取火装置啊。
2: 所以您想啊，搁在那个人屁股后边这个屁兜里边都能炸，您别说，
1: 何况车里呢？
2: 对呀、那夏天打到60-70度高温，那就是一个定时小炸弹。
1: 是啊，因为它里面有可燃性的气体哈。你像早期呢，可能汽油多，现在那丙烷类啊，还有石油液化气啊等等，那也受不了你这个高温呐。
2: 那到底夏天这个车里啊，能不能放打火机？那抽烟，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们这个又想抽烟，平常我们又需要驾车去这个单位啊，作为通勤工具，那我们这打火机怎么办呀？
1: 那一句话，您下车的时候您带走，外面再热也没有车里热呀。
2: 对，您把这打火机啊，就记住别遗留在车里，尤其是仪表盘上，
1: 哪怕是后座的这个手扣里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来了，外面30度，里面70度。
2: 那在这夏天的车里边都不能放什么东西啊？
1: 刚才说了，打火机肯定不能放，
2: 还有充电宝，您记着下车也要随身带走。
1: 哎，大家说，哎，前两天我还听你们俩应急云课堂说了，矿泉水瓶子，矿泉水也不能放啊，
2: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好像挺有讲究的，这夏天车里都不能放。
1: 是，我们今天呀、就接着给您说应急云课堂当中的这个矿泉水瓶子。它为什么不能放？其中特别不能放的是碳酸饮料。
2: 哎，很多人就爱喝这可口可乐呀，爱喝些什么碳酸饮料，那为什么不能放呢？咱接下来就听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陆伦一做的一个报道，给咱们讲讲这没喝完的碳酸饮料放车内怎么就爆开了呢？
6: 那么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下，那么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到底有多危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消防救援站，下面我们就和我身边的王班长一起，今天咱们给大家做几个小实验。那么今天的室外温度预报是39摄氏度，现在呢，我们就和王班长一起测试一下车内到底有多少度，因为这个车辆现在已经在外边晒了10分钟左右了，那10分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7: 好的，来，咱们试试。现在是打开车门的情况下，咱们的仪表盘温度最高刚才达到了61度。咱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花露水遇到明火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液体喷出来的时候，里面有因为有这个，挥发性可燃气体，遇到明火以后它会燃烧。对对，尤其这个咱是又抽烟的时候，或者是吧，正好有女同志旁边，是吧？使用这种产品的话，会容易引发这个火灾。
6: 那么看了实验，效果还是挺出人意料的。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定期整理内饰，不要在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另外，为了避免车辆在夏季高温爆胎下去。
1: 时刻，那咱们说啊，碳酸饮料，那首先它是液体啊，液体呢它有折射，有折射它有时候就有聚光的作用，更何况碳酸饮料当中它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高温的时候容易膨胀啊。
2: 对，再加上呢，一般这碳酸饮料的这个瓶子的材料是聚乙烯，是吧？聚乙烯有一个特点啊，在70度左右就会分解出一种叫乙醛的化学毒素。
1: 是啊，
2: 这种物质有一特点啊，它就是容易挥发。那这一挥发之后，它再融到水里，即使您这碳酸饮料不爆炸，我说实话
1: 也得碰一下，
2: 对，也得给您造成
1: 膨胀
2: 伤害，而且释放的这个乙醛啊，您喝到胃里啊，对身体也不好。
1: 是，你夏天车内温度高啊，你很多碳酸饮料本来就是有气儿的，稍微摇一下，砰的一下哈，
2: 就是炸呀，
1: 特别容易爆。而且呢，不爆炸，刚才咱们说了，您也别喝了哈。
2: 而且尤其是您记着啊，别拿这矿泉水瓶放在这个挡风玻璃下。
1: 对，我们就要唠叨了，这就是我们那天应急云课堂给您说的，这玻璃瓶的这个曲面哈，
2: 它有折射作用啊，也有聚焦的作用。
1: 它会在瓶后一定的位置聚焦啊，导致局部高温。
2: 它就相当于啊，是那放大镜的作用。
1: 所以一句话，矿泉水瓶，特别是碳酸饮料瓶啊。别放在挡风玻璃处。
2: 对，因为它在折射阳光在聚焦啊，很容易就导致车辆发生起火的危险。
1: 那下面啊，咱们还是让明白人啊，强子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打火机不能放。
0: 国家有标准 GB25722-2010 打火机安全与质量上面规定，市面上常见的呢，使用正丁烷、异丁烷、丙烷等这些燃料的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啊，需要承受65摄氏度的温度4个小时。那刚才不是有一个暴晒实验的嘛？就算是夏天，你短时间把打火机放在车里问题也不大的。那么就算是可以把打火机放在车里，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你放哪里？湖南大学学报上有论文《汽车成员舱内温度场的数值仿真及试验研究》上面啊，它记录了个实验结果，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仪表台受到穿透前挡阳光直射温度最高，一小时就能达到65摄氏度了，一天下来最高甚至可以达到70到90度。你煎个鸡蛋就算不熟，搞一个温泉蛋或者是溏心蛋问题不大了，打火机肯定是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前面的这个中控台这个地方不好放的啊。那么一上车随手把口袋里的什么零钱打火机啊，什么兜里香烟什么抓一把黑这么一扔啊，你黑这么一扔，你扔在什么这个车门板侧面的那个小沟沟里，或者说是再安全点放到手套箱的里面啊，避光的这种储物格，这个是最安全的了啊。还有呢，就是国家标准里面啊，它有个点火测试，在23摄氏度环境下进行的。因为暴晒过的打火机啊，你不小心啊把打火机忘在车子里面暴晒之后，它是没有爆炸， 但是你拿来想要点烟的时候，有可能。

0: 轰鸣一下会烧掉眉毛，甚至是它原地爆炸了啊，这是额外需要注意的。
1: 那咱们接着说哈，那很多人为了提升车里的这个味道哈，喜欢在车里放一些香水，我不赞成。
2: 对，为什么呢？
1: 这样车里有什么怪味你都不知道啊。
2: 对，而且香水装香水的这瓶子经常是什么呢？我们看见
1: 什么所谓水晶啊、玻璃啊什么的。
2: 它可能一为了好看呀，二为了可能装这些，我们都知道香水那瓶子
1: 显得高档，
2: 都是很沉啊，大玻璃瓶。但是这种东西放车里边会不会有危险啊？
1: 阳光照射啊。
2: 一
1: 个是挥发的快哈，它不省钱。
2: 二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跟您强调了，您想您这香水要挥发，大家一般放车的哪儿啊？
1: 前头呗。
2: 对，
1: 你
2: 仪表盘上，
1: 是吧？
2: 对吧，这挡风玻璃下。
1: 嗯，
2: 但是您想到了夏季高温，您停在这阳光直射地方，
1: 那就是凸透镜啊。
2: 对呀，您这玻璃不又成了我们俩反复强调的聚焦，又成了凸透镜这个反射作用了吗？
1: 所以啊，我就说啊，这个香水您别放了，你就不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香水，就有时候熏人哈。
2: 对，
1: 关键的时候是夏天，它受不了啊，它这个装置本身是不科学的。
2: 那咱们呀也请一明白人强子再来给咱们说说这个玻璃制品为什么不能夏天放车里。
0: 因为它不是有个曲面的嘛，它会形成一块透镜，它对太阳光进行聚焦，放大镜见过没有，把太阳辐射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它有可能照着照着时间长，它把内饰啊或者车里其他东西点起来了，或者说照到你那个边上只有20度的打火机，回来开打火机90度了，这个就很纠结啊，这个千万要注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也经常要做实验的嘛？搞个一个直径5厘米、一瓶矿泉水直径差不多的一个放大镜，我们在那边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差不多是可以点燃自然温度在250摄氏度左右的这么火柴的这个头的直直下烧起来的。你皮革它自然温度还没有那么高嘞，只有200到212摄氏度啊。那也就是说照的时间久，皮革真的是会烧起来，穿个孔真的是欲哭无泪了。香水，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车载香水，除了有可能像刚才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放大镜透镜啊，把其他的东西给点着，它这个瓶子本身就有可能会存在爆裂的风险，甚至是引发爆炸。所以说酒精是大多数香水里面都含有的那个成分，不过酒精是非常容易挥发的气体嘛，你夏天车内高温这种影响，大量的酒精它会变成蒸汽，会导致瓶子内部的这个压力变大，如果这个包装瓶不是很结实，就容易是发生爆炸的。
1: 那碳酸饮料瓶为什么不能放？咱们呀也是请强子给咱们呀好好的说说。
0: 就有点像什么，你拿了个可乐瓶，哇，在那边狂摇，哦，摇摇摇摇摇，搞了不好就砰一下就炸了。所以你看这种可乐瓶子都是什么铁罐子啊，高压气体容纳认证通过啊的塑料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专门弄过的，不然的话真的会炸的啊。而且呢，这酒精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易燃易爆物嘛。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有论文《可燃液体爆燃特性及其抑制实验》上面啊，它记载了一个实验结果：空气中酒精蒸汽的浓度超过3.38%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爆炸了。如果香水瓶爆裂导致香水泄漏，只要1到200毫升的香水一蒸发，它就能达到爆炸浓度了。有香水的时候，一上车就拿个打火机点烟，窗户先放放下来啊。那么和网上面讲的不太一样的呢，就是大多数的饮料它都是可以放在车里的，就算被太阳照射和车内的高温烘烤，合格的塑料瓶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不过有几种饮料要注意拿出来了，碳酸类气泡饮料就是其中一种，常见的什么可乐、雪碧，这种饮料是将大量的二氧化碳溶解在饮料中变成碳酸做出来的。那么碳酸这种东西啊，它是很不稳定的，如果遇到高温或者挤压，就会从饮料中跑出来，重新变成二氧化碳气体啊。那这些气体堆在瓶子里面不得到释放的话，瓶内压力就会很大，有爆裂风险。手摇摇一般是不会爆炸的，太阳公公过来摇一摇就会爆炸了。如果饮料炸了，它洒到了这么中控屏啊、电子设备、导航啊、音响啊，一短路一出问题，几千几万都有，什么问题都没有，洗干净也是钱，就这么回事情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包装上面明确标在那边，避免阳光直射的饮料，你比如说果汁或者运动饮料，也尽量不要放在车里。这些饮料如果遇到暴晒啊，它里面的这些有些有效的营养成分或者物质啊，它会被分解，甚至有些风味和口味功能性也会产生偏差。那总的来说，夏天和冬天不太一样，在太阳底下停车还是先排排雷，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是让人头疼的尴尬啊。
1: 另外啊，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
2: 嗯，
1: 我呢夏天开车啊，那肯定得戴太阳镜了。
2: 那是肯定防晒嘛。
1: 我这太阳镜有时候我也偷懒，我这人不爱戴镜子啊，下车我也不带走，我就放在我这个仪表盘上。
2: 又挡风玻璃底下。
1: 但是我就发现不太对，哎，我这发现镜子啊温度特别高。
2: 是啊。
1: 嗯，我觉得
2: 你那个镜子也是凸透作用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危险的。以后呢，我下车的时候我还是装到眼镜盒里，然后我带走了。
2: 哎、所以您今天啊听完我们这节目，您发现没有？我们给您提了很多醒儿，包括这个打火机呀、充电宝啊，包括这碳酸饮料，我觉得这都是夏天您最容易带在身边的。
1: 是什么树脂眼镜啊，什么这个老花镜啊，墨镜啊，平镜啊，蓝光眼镜，反正带镜的。
2: 对，
1: 您别放在您的仪表盘上。
2: 还有一个呀、就是您这个香薰，您可能冬天放了一冬天了，哎呦，觉得我这进车呀，哎，味道也好闻。倒是到了夏天、我们俩就得一再强调，我跟您说呀，您把这香薰就拿出来得了。
1: 是的，所以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啊，您再繁忙。这吃的，当然你可能低血糖，吃点应急食物什么的啊，千万不敢放新鲜的食物。
2: 嗯，
1: 像喝过的酸奶瓶剩一点酸奶啊，什么吃完的杏桃啊剩半个呀。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1949年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往海南岛。第二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桂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白崇禧夜宿船头，无尽的感触在胸中激荡。从10月到12月，不足100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半是英明复流水，淡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小诸葛失算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10万步兵、50多艘军舰和40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 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演

0: 户，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命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共十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号，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在第十五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四十、四十三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了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第十五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十五兵团索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却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而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十五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只是说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急令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在战前准备中，四十军和四十一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在机帆船上，左右固定，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浦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1950年2月10号，林彪命令李作鹏部第43军派一个团先行渡海进行试工。毛泽东电告林彪，同意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三月，四十军和四十三军连续组织四次偷渡，获得成功。他们中有的安全返回，有的进入岛内，与琼崖纵队会合。林彪于是下令继续偷渡，以增强岛内我军力量和逐步占领滩头阵地，积小胜为大胜，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夹攻，一举解放海南岛。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个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了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摩托化的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的部署已心中有数，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 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着清明就要过去了，谷雨冉冉而来，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的建议。上允下催，林彪是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1950年的4月16号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40军和43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鼓吹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号海南岛获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7岁的女儿林丽恒一起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热情款待，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

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耀眼发光。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林彪的第一次苏联之行，破解林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谣言。115师紧邻阎锡山的部队，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这一天，防区外的提升和马斯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泥大衣，骑着一匹羊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于是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和马扑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林彪的伤势经过治疗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彻底治好。随着工作的劳累，枪伤复发。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由于伤痛折磨，林彪的身体越来越差。看到自己的爱将不断受到病痛的折磨，毛泽东十分难过，于是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去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林彪去苏联治伤这件事儿，应该是在1938年5月已经基本决定了，但因为赴苏联的飞机只能等机会，所以拖延下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林彪才动身离开延安，到达莫斯科。林彪受到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了风景优美的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这座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闻名遐迩。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皑皑白雪覆盖了山林，林中不时飞出小鸟，周围宁静优美的环境与延安的战争状态简直是两重世界。由于手术治疗并不理想，子弹伤及背脊神经，恢复缓慢，还留下后遗症，对此林彪很苦恼。而夫妻性格的不和使林彪在苏联的日子并不愉快。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简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林彪在苏联生活了三年，这三年正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三年。林彪在苏联的情况至今仍很少见到史实性的文字记载，可信的材料也是凤毛麟角，流传的是大量以讹传讹的故事。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延吉的回忆算是比较可信的材料之一，他这样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时间是1940年，地点是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着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斯大林对林彪礼

育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另据林彪黄埔的二期同学徐介藩对施哲谈到，林彪在苏联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自己根本不愿和林彪接触。林彪并没有什么病，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激烈，所以斯大林对此是有些看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小报发表了许多关于林彪在苏联时的各种传说，大多数无据可考，基本都是吹嘘副统帅的英雄事迹。比如说，斯大林曾征询林彪对法国马奇诺防线作用的看法，当时大多数苏联元帅和将军都坚信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但林彪却不以为然地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是钢铁长城，无坚不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只有正面攻打马奇诺防线，防线才会起作用，如果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马奇诺防线就会毫无作用。在中国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样的战术。据说当时斯大林和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离奇和不合常规，但几个月后，当德军的坦克突击集团绕过马奇诺防线，以闪电式的攻势直插法国腹地时，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吃一惊，钦佩林彪的判断和预测。又比如传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时，斯大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林彪也被邀请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一边听一边说好。林彪说完，斯大林高兴地说，这次战役你指挥好了。林彪说，我不行，我当个参谋就行了。斯大林硬要林彪指挥，林彪推辞说，我指挥可以，但是我是中国人，没有军权。斯大林指示把一切军权交给林彪，林彪指挥各军，一下子就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一二百个团，随后又指挥一路大军进行大反攻，一直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才回到莫斯科。毫无疑问，这些都只是故事，斯大林再愚蠢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军队交给别人去指挥，何况远道而来的林彪未必比斯大林手下的军事家们高明多少，这当然是编来骗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的。而这些传说的产生都是在副统帅吃香的时期，913事件后，这些神话便没有了市场。和林彪同去苏联的还有他当时的妻子，有陕北一枝花之称的张梅。在苏联期间，林彪和张梅的感情一开始还挺好的。由于林彪是抗日名将，知名度很高，社交礼仪活动甚多，苏方有时邀请林彪夫妇出席一些宴会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因此不胜其烦，宁愿待在家中枯坐。而张梅则比较活跃，性格开朗，因此乐在其中，经常独自参加这类活动。这样一来，时间久了，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以致发展到激烈的争吵。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烈士遗孤周恩来的义女孙维氏正是豆蔻年华，她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对大名鼎鼎的英雄林彪十分崇拜。孙维氏和其他同学有时来看林彪，处于夫妻感情危机的林彪看孙维氏举止大方高雅，顿生爱慕之情。1941年临回国前夕的一天，不善言辞的林彪抓住机会向孙维氏表达了感情，但孙维氏说自己年轻还要学习而婉拒了。这样一来，林彪只得一个人于1941年1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三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大卫·马祖凯利的《建筑师》。建筑师，单看书名会误以为它是一本偏向专业性的建筑图谱。实际上，大卫·马祖凯利将这部图像小说当作奥德赛式的史诗故事来编绘。他花费10年心血的杰作，确实可与建造一座精心设计的建筑类比。全书风格鲜明，将叙述象征主义、色彩和视觉的隐喻融入文本，糅合了建筑、哲学、音乐、雕塑、舞蹈、神话等丰盈的元素。每一幅图像、每一段对话、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个场景的布置都十分考究。故事从一场大火开始，性格孤傲、擅长纸上谈兵的建筑师阿斯泰里奥斯·波吕普，眼望公寓被烧为灰烬后，决定用仅剩的钱买一张最远的车票离开。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幻的交错中，阿斯泰里奥斯对生活的重建、自我反思与爱的救赎成为核心命题。那些遥远的记忆正在消退，也正被不顾一切地挽留。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评价他：建筑师是炫目的，娴熟地构建娱乐，正如他是疯狂的，有时甚至是令人窒息的。他要求读者与其角力，与其辩论，重读以重新检验。如果人生是一张建筑图纸，属于你的那栋房屋会是什么模样？一场大火烧毁了阿斯泰里奥斯的公寓，他用仅剩的钱买下一张能到达最远地方的车票，推倒过往，重新搭建自己的下半场人生。哲学、宗教、死亡、建筑、雕塑、舞蹈，图像小说《建筑师》是对人生的探寻。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排查身边隐患，学会正确避险。雷雨天气频发，警惕雷暴哮喘突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委了解到，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三处集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于一体的乡村公共设施，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平级两用是此次示范点建设的核心特色，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建设理念，让公共空间实现功能灵活转换。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风貌与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 前安岭村示范点深度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就地取用砖、石、木等本土材料，打造出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建筑依托地势打造敞开式楼梯与屋顶平台，疏散通道，通畅高效。同时，该点位区位优势突出，距离村内最远住户近200米，村民步行约3分钟即可到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则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灰白青砖搭配分层石板平台，保留浓郁乡村韵味，建筑立足村级日常治理需求，主要承担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职能。在突发状况下，开阔的院落空间与规整建筑结构可快速转化为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作用。

0: 识度极高。平日里，这里将作为旅游咨询中心与村使馆。应急状态下，该点位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村民、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体量较大、承载力较强的综合避险场所。中建一局孙湖沟村综合服务用房平级两用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博远说：“
1: 作为平级两用避险点，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从主体承重结构、消防管网、通风排水系统到应急照明安置配套设施，每一项都对着规范精细施工，建筑抗震避险承载力全部达标，完全满足极端天气突发险情下人员集中安置的硬性要求。”
0: 三处示范点均落地于地质灾害风险低、崩塌防治难度低的适宜建设区域，从源头降低避险场所自身安全风险。选址及建设过程中，区住建委全程统筹项目推进，针对山地施工条件复杂、建材运输难度大等乡村建设难题，主动协调，逐项破解，紧盯施工工期与质量安全，保障三处工程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安监站职员高子俊说：“
2: 推进村级平级两用应急避险设施建设，有助于完善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三处应急避险点的顺利建成，可以为我们后续开展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各施工单位做好后续维保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我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雁栖镇举办，消防、燃气、森林防火等十余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开讲，手把手教市民识别身边风险，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
0: 法治文化公园的广场上，30多个咨询展台有序排开，通过隐患图片找错、装备操作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消防救援车辆、燃气检测设备、森林防火装备、电气安全工器具等各式装备吸引市民驻足。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隐患找错图片墙上贴满了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的图片，每张图片里都藏着事故隐患。市民轮流指着图片说出自己发现的隐患，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补充讲解，不到半小时就有几十位市民成功排查过关。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4: 排查家里的风险，家里风险呢，有火灾的、电器的，有些家庭呢把酒精放在阳台，那么很容易引起火灾事故。那么包括电器，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要离墙10公分，我们家里的安全隐患呢也有很多，我们有些同志充完手机不拔充电器，那么它容易发热，容易变形，容易造成短路，容易造成火灾。”
0: 日常生活中，安全关乎每个家庭。专家提示，不要把油放在灶台边上，不把纸箱子类的可燃用品放在疏散通道上。此外，酒精燃点很低，不能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地方，更不能在家里大面积喷洒。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4: 酒精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是易燃物，燃点很低，我们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已有的酒精呢，尽快的把它处理，要特别注意离孩子远一点，在使用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什么在屋里喷洒，如果在喷洒的时候呢，可能造成短路爆燃，发生火灾事故。”
0: 在消防知识咨询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教市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用品，并告诉大家如何正确报警。雁栖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董德辉说：“
5: 报警时一定要给我们的接警员说清以下4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清详细地址，这样以便于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第二个，着的是什么？

0: 东西，三着的有多大，四有无人员被困。您的正确报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力量部署和展开作业。
1: 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带来了风力灭火机、便携式水泵等专业装备，现场讲解如何快速扑灭初发火情，并提醒市民进山游玩绝对不能携带火种，严禁野外吸烟和野炊。如果在山林附近发现烟点或火情，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迅速撤离到

0: 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生产和活动。遇到暴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外出，做好防雷避险，远离山区、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山洪、滑坡、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防灾减灾呢，关键在早预警、早准备、早行动。
1: 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每个人身边。一个个安全知识的传递，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变成广大市民心中的行动指南。区应急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中心主任田宝海说，
2: 今年呢，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我们要继续聚焦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领域，结合怀柔科学城建设，进一步的抓牢抓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怀柔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近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大家在防范气象灾害的同时，也需格外留意一种呼吸道问题——雷暴哮喘。不少市民容易忽视，进而引发身体不适。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燕，从哮喘症状怎样科学防护，为市民带来专业建议。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3: 雷暴哮喘属于雷雨天气高发的特殊过敏性哮喘，发病和天气环境密切相关。雷雨到来前，空气闷热潮湿，气压较低，花粉、霉菌孢子、粉尘等物质会大量聚集在低空区域。雷电产生的静电与强气流会把这些大颗粒污染物分解成细小微粒，极易被人体吸入呼吸道，进而刺激气道黏膜，造成气道痉挛、过敏发炎，最终诱发哮喘。
4: 雷暴哮喘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哮喘的急性发作，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就是突发的阵发干咳、喉中发紧、喉中喘鸣、喘息、憋气，然后有的会出现一个胸闷、气短，甚至出现呼吸困难，口唇发干，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伴有烦躁、大汗出、说话不能成句等严重表现，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合并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过敏症状。然后如果脱离这种户外环境，或者是应用一些应急药物后，症状缓解不明显，应该要及时就医。
3: 雷暴哮喘和普通哮喘有明显区别，它发病急促，突发性强。就算是平时没有确诊哮喘的人，过敏体质人群、鼻炎患者、老人和儿童，在雷雨天气里也有可能出现相关不适。本身有哮喘病史的患者，病情还容易急性发作，持续加重。
4: 提醒市民们要注意，雷雨天气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然后居家呢要关好门窗，尽量可以少开空调，以免呢把外界的这些花粉呀，还有微小的颗粒引入到室内。如果必要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口罩。特别提醒一些过敏体质、花粉过敏以及哮喘这类的。

0: 律法规，向居民详细介绍了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范围、保护措施以及擅自损坏、拆卸、盗窃等行为的危害。针对相关违法情形，执法人员明确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条款，并呼吁广大居民进一步增强保护意识，不仅自己远离电力危险行为，发现他人破坏、侵占电力设施的行为也要及时反映，共同织密城市运行安全网。随后，怀柔供电公司的专业人员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普课，从发电站到变电站，从配电到家庭用电，工作人员生动还原了电的旅程，让居民直观了解一度电如何进入家中。围绕人体安全电压常识，工作人员重点提醒大家注意36伏的安全界限。针对夏季雷雨增多的天气特点，详细讲解了雷雨天气下关闭电器、拔掉插头和潮湿墙体等自我保护措施。在室内电源电器安全讲解中，对人走电段、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旧线路等实用知识加以强调。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教大家快速识别当心触电、高压危险等常见安全标志。此次活动是区城管执法局深化执法加服务、推动城管进社区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把更多普法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下沉到社区一线，努力实现城市管理难题在基层解决，以更贴心的服务、更精细的治理，与市民携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共同打造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正式揭牌。精美的传统非遗工艺品、特色主题集邮册、便捷的寄递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与村民驻足称赞。这一全新落成的非遗小邮局，打破传统邮政服务模式，推动邮政加乡村加非遗融合发展的全新实践，将基础邮政寄递、集邮文创、便民服务与本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集非遗展示、文创展销、主题集邮、寄递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特色服务阵地，既能服务村民、汇集往来游客，也将传播红庙特有的非遗文化，展示九渡河镇乡土风貌。为将非遗小邮局办好用好，邮政怀柔分公司积极探索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工作，推动镇文旅联盟、非遗联盟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功能优势，通过政企联动携手推广非遗文创，壮大村集体经济，共同助力福生九渡黄金时代文旅品牌建设。下一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将把非遗小邮局打造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化推广活动的小而精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日至7月25日。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其中18

0: 至19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周日至下周初晴空艳阳回归，气温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22摄氏度之间，午后暑热感逐渐浮现，防暑降温要提上日程了。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苦与佳。

0: 情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以待。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而丰盈。

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是我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

海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六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

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事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事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事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她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她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她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画

是九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我只写了一个。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出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

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

业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

此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缺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他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他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她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她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

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

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

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想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她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她，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她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

0: 再背，反反复复多遍就背下来了。我觉得秀媛一定是好学生。
1: 其实这个特别符合书里说到的一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不费力的东西通常不容易记得清楚，就是说记忆是需要努力的。那这句话或者这个观点的意义在哪里呢？有些朋友经常说，你看我记性，比如说我记性不如流沙老师好，我因此感到很自卑，别人轻轻松松就记住，我要费很大的劲。恭喜你，你可能费很大劲会比那些不费劲的人记得更深，记得更久，记得更忠实于原来的样子。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需要费劲记住什么而妄自菲薄，重要的是你最终是能不能记住。只要你通过努力记住了，你就记得更深。比如说啊，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获取知识不是通过像读记忆脑科学这样的书，而是通过看一个视频，三分钟带你读记忆脑科学，三分钟带你看一部电影。

0: 不光是为了吊书袋，更重要的是让你有可以摆布的原件和零件去组装你自己的模型。
1: 哎，或者说我们现在可能啊，尤其是小学生的学习很多都需要死记硬背的，但是这样的死记硬背啊，正是一个基础，让你呢通过这样的死记硬背呢，你能够知道哦，比如我今天这么背，我能够多背点，那么背呢，我能够我就没有那样背的效果快，所以呢，大家会慢慢的掌握方法。学习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能记多少单词，能够背多少首诗，而是说你掌握了你人生永远不断学习的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啊，我们的聊天室里敏迪就说了，说说你的背书高招，他说提炼关键词，就跟我一样，我今天看这本书记忆脑科学，其实我就提炼了一个关键词。我为什么说我三十秒能讲完呢？就用不了三秒，我觉得我两秒就能讲完。我提炼的关键词就是松鼠找榛子。
0: 还是和吃有关，挺好的。看来你一想到松鼠找榛子，就会想到这本书当中的要点。敏迪刚才说的特别好啊，书中也有一个观点叫无理解不记忆，就是如果你没有理解一件东西，你是记不住它的。所以我们小时候老师会说不要死记硬背。什么叫死记硬背？就是你不理解，你记它肯定是很困难的。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也是，我们什么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个人呢？我们对他感兴趣，对他有认识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记住关于他的信息。对于知识也是一样，提炼关键词是什么意思？你就得知道哪里是关键，哪里是关键，哪里不是关键，你就得理解内容究竟在说什么。所以当你提炼关键词的时候，已经是以点带面去概括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死记硬背记不住的话，就尝试去理解，尝试不能尝试理解，你就可以自己编故事啊。比如书中讲到了一个例子，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叫公园大道的65号，他就怕记不住这个地址，他就想65是现在公认的老年人的年龄，又是公园大道，他脑补的一个情景就是一个老年人坐在公园旁边的长椅上帮他记忆公园大道65号。哎，所以你看他也在尝试理解一个没有意义的信息，给没有意义的信息加上意义，其实就是给一个信息编了个故事。很多人会对故事的记忆会更加的深刻，所以如果您正在面临记忆困境，可以尝试一下书中说到的这各种各样的方式。
1: 没错，跟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 3.14159265358979324846， 这应该是这个小数点后面3点那个派的多少位。我当时记这个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首诗叫山间一寺一壶酒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呢我最开始记的时候是记得这个诗，等我把这个派的这后面这十几位记完了以后失望了，但是这后面小数点这几十位这十几位我是记住了。所以很多的方法其实啊，大家就是要找一找哪些适用你，并不是说别人觉得这么个方法好您就好，那个方法呢就不好，而是要根据我们这本书里面啊，在记忆脑科学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法，您逐一的去试一试哪个方法最适合您。就比如说敏迪刚才除了说提炼关键词以外，他有一个背书的高招是利用好早起和睡前的时间多读多背。我觉得这我就接受不了，我早起也起不来，整天是睡眼朦胧，然后到晚上的时候那真的是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你还让我再背书，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所以汪冰博士这一招早起和睡前的时间多读多背您用的怎么样？
0: 首先我很难早起，所以不太容易用上。但我们可以看出明妮是个非常有

0: 的时候你就能买了。所以就是说我放到购物车里面还有让我很高兴的事情，想起来你就马上放购物车里。
1: 这你能做到是吧？代办清单也是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回头得把它写到本上，别回头啊！我记得在之前读一本关于幸福的书，那个书里就讲到说，我们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要做到一点，叫看到你就说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了美好，你就要告诉他；看到了优点，要告诉他。我们也要学会这个看到你就说出来，看到孩子的努力，看到孩子的用功，看到孩子的不容易啊，不是说看到孩子的缺点和问题也就说出来，倒过来积极正向一点点。书里也告诉我们，多一个好的情绪和状态，有助于我们更有更好的记忆和记性。刚才说到的工具一点就是说，您想起来就赶快记下来。书里还提到了一个生活的小建议，也是用辅助的工具，就说各归其位。那有的人永远找不了车钥匙，永远找不了这个卡或者那个东西，作者就提出了非常简单的办法，很多人也在用啊。比如说在您家，
0: 比如说您家碗橱里边必须放碗，不能
1: 放
0: 卫生纸，
1: 各归其位。然后呢，您在进门的这个鞋柜上放一个小的盘子或者碗，专门放您的钥匙，对吧？但是我周围有些朋友呢，确实也采用这种方式啊，但是那个碗永远是空的。
0: 因为他忘了那个碗里要放什么东西。
1: 对，他就觉得说我还要想起来进门把它放到碗里，这个事儿太费事儿了，就不如随便乱扔。他就按照自己的路径依赖，但每次找起来又很费劲。当然我这个朋友现在跟我说没关系啊，现在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AirTag， 或者说很多那个像一个小的定位器一样可以绑在你的钥匙，手机就可以找到，但也没关系，找到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但我觉得各归其位这件事情是一开始养成习惯的时候难，但是习惯养成以后确实在生活效率方面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书里还说到了一些帮助我们记忆的方式，其实我看到我们的朋友已经也涉及和提到了，就是背下来的东西讲述出来是有助于我们记忆的。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上读书俱乐部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会把我看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0: 没错，告诉大家，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我还是汪冰博士，我们照着念是最容易的。那照着念不仅容易，而且那个用词都很优美，因为人家作者那一本书千锤百炼。但是你口语化以后呢，其实可能有人觉得，哎，你怎么这还结巴了？你怎么那个词表达的有点不像书里那么美啊？告诉大家，那是我们把书看过之后再消化吸收再转述出来的。我们虽然不像书里的文字那么美，但是我们真实的确实是记住了，否则的话我们俩讲不出来。
1: 所以就是你要把我们又用那个比喻，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变成我们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呢，要经过一个转化。所以你下次再抱着书怎么也背不过的时候，你就跟你周围的人说，来，我给你讲一个事儿，然后我讲完了，你看你听明白没有，你哪里没有听明白。大家会发现，当我们真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话筒面前去陈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才会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坐着坐着读书俱乐部，我就想下了节目一定要把在哪重看一遍，因为只有我给别人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作者写的某些东西信息究竟价值何在。
0: 来来来，汪冰博士，你把这两个先讲一讲，如果觉得讲的不好的话你再重看一遍。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我有两处啊特别特别感兴趣，他就说的是一心多用，还有呢，这是在书里面的第三章，也就是在第31页说到一心多用，然后到第32页的时候说一心多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然后还有关于一心多用的重要建议，这是我的一个关注点啊，一心多用。然后还有就是34页说通向常识记忆的通道，然后还有搜索你的常识记忆，这是在从31页一直到34页、35页。我觉得这两个内容真的特别有趣儿，就是很多人都说一心多用，你哪能这么干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心真的可以多用，而且还有一些一心多用的建议给大家。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书，比如我要考试了，我觉得临阵磨枪挺管用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记3天，然后你记住了，你参加考试，然后你也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你就是考试得了个好分，到时候你再重新再背一遍呗，只能是最终形成这个常识记忆。所以汪冰博士说这两个吧，这个一心多用，您到底怎么持怎样的态度？
1: 对，一心多用我们看怎么用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吃饭吧，大家大部分人还会吃一些主食啊，吃主食的时候再吃菜，你会发现主食和菜彼此不会耽误。而且有些朋友就说一个菜好吃，我最近新学到一个词叫这个菜怎么好吃呢？特费米饭
0: 啊，
1: 就是你吃这个菜的时候就特别想多吃点米饭，
0: 它也可能特别咸或者特别辣。
1: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是两个认知或者记忆任务的话，就是白饭和菜之间彼此不仅没有竞争，还彼此的映衬强化了。 但有些

0: 折扣就会影响。比如说桌上有五盘菜，每个都很好吃，你每一个加了一点，然后一口把五盘菜里的食物全都放到嘴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分不清楚哪个菜的味道，
1: 彻底记不住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些认知任务出现了冲突。那我再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你会发现有一些大妈特别厉害，可以一边织毛衣一边说话，还可以吵架，这个脑子非常灵光，一点都不耽误，
1: 还能安排家里面种种的事物，给老公啊儿子啊女儿都安排好的工作、
0: 甚至可能她织着毛衣她这个效率更高哈。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任务不冲突的时候一心多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任务之间存在冲突，比如说你同时既备两个内容，那就很麻烦了。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听音乐对他写作业是有帮助的，而有人听音乐又觉得会影响我效率，所以就要看这个任务在你的头脑当中究竟是一个会和你当下的生活是抓生冲突的还是不冲突。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讲到了，大脑在记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事情，它要编码嘛，对吧？如果你的编码器对他来说这两件事都需要他来工作，他就忙不过来了，或者过得不够尾。但如果只有一个信息需要编码，另外一个不需要他编码，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会冲突，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但通常提醒大家的是，专注通常能带来好的记性和记忆力，所以对您重要的信息还是应该专注。比如说那您出去，很多人经常找不着停车地儿，为什么呢？因为您停车的时候很匆忙啊。如果按照书当中的时候，您停车的时候想一想说我要记住车在哪，于是我要看一看，形成一个照相一样的记忆的话，那你可能更容易想起来车在哪里。
1: 所以话说王明博士，您到底是支持一心多用呢，还是对一心多用持批评的态度呢？
0: 我建议大家哈，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时候您可以一心多用，特别是还有一些程序性的记忆，就是肌肉记忆，做些家务的时候您可以背个单词没问题。但是如果您做的都是需要耗费大脑的工作，那我建议您千万不要一心多用。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对于您值得去投入的事情一定要专注。为什么呢？一心多用有的时候确实可以一时做好多件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体验一件事情，深度的体验，一定要专心。
1: 也就是说您现在想要背一篇古文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同时背英语单词儿。但您可以背古文的时候您跑步，万一您的体育不及格那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明白了吧，应该怎样去一心多用。千万不要，刚才说的是背古文是不能背英语单词，你也不能背英语单词的时候背那个数学公式啊，一定是这个大脑不能同时忙活的时候你才能记得住。
0: 但是刚才说的这个英语和数学，但是我们可以交叉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一个，然后累了之后呢，比如说你对语言的记忆累了，然后你给你串数学，用不同的脑区工作，这样也是一种变换休息的方式啊。还有一个什么时候不能一心多用呢，就是这个咱谈恋爱的时候不能一心多用啊，家人在一起就不能一心多用，要专心致志。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家人在一起我们也是一个形成记忆的过程。我们对家的感知更多是从记忆当中来的，我会想起家是如何，别人是如何对我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飞快啊，关于前面讲的都是我们怎样加强记忆，其实还有一些破坏记忆的方法，也是提醒大家您别在生活当中随便不小心就进了这个坑，本来想记得没记住，还把以前的记得给忘了。我们来说一说有一些会影响记忆的内容，王斌博士。时间紧任务急，
0: 比如说久坐不动，比如说睡眠严重不足，压力过大，心情忧郁，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总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完更多的事情，永远不能够专注和专心，这都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所以如果是这样考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殊途同归，您保持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往往你的大脑也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说护脑不是专门的护脑，而是保持你整体的一个好的状态。
1: 好，还有关于啊吃什么东西能让您的记忆力变好这个事儿，还得再补充两句。王明博士提醒一下大家，我记得我那时候参加高考，就是你啊把东西都带齐了然后去参加高考，但是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其实特别注意饮食，说你要考试了你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其实应该怎么吃这书里面也有记录。
0: 对，少吃加工食品，最好吃单一成分的，我们叫食物啊，然后少喝碳酸饮料，少吃油炸的食物，少吃那些我们就觉得比较不健康的食品，这个对大脑有帮助。而且多吃一些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对整个身体是好的，其实就是吃自然的食物，而且要吃丰富种类的食物，不要捡一种食物猛吃。我们还需要做到一点，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常心。因为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也会传染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处在这个焦虑的氛围当中，进而就会发现总觉得时间 不够了，就像我今天看着直播间的倒计时还没说够，怎么时间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很多考生就会更记不住东西了，所以我们家

0: 大人要先把心定下来，告诉孩子不着急，你看哪怕还有4秒钟，我也没有替流沙着急。
1: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你想让孩子吃什么东西就能补到脑子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身体需要消化吸收，然后那些什么矿物质啊营养都是长时间慢慢的积累的，吃啥你也赶不上趟了。想要说我就能这两天加深记忆，是吧王明博士？
0: 那我们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从古至今呢，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家长头疼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呢真是操碎了心，可实际效果呢，有的是事半功倍，可也有的呢收效就不那么明显。那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啊，都因为很害怕输，所以呢就特别的紧张，因为紧张大脑的弦儿啊就整天的绷着，思维和眼睛的焦点都落在孩子身上，不停地寻找孩子身上各种有可能导致输的弱点和缺点。而正因为害怕和高度的紧张，他们的判断和思考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盲从，让家庭教育陷入盲区，甚至是黑暗区。那么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都有哪些呢？第一，唠叨式。很多孩子都说啊，一听见父母唠叨就打心里头那么烦。做父母呢，不妨自己也想想，如果夫妻之间啊，对方总是唠叨你，那谁不烦呢？做丈夫的唠叨，妻子肯定烦吧？那做妻子的唠叨呢，丈夫也受不了啊。因此啊，唠叨式那是最愚蠢的家庭教育方式之一。有的唠叨式的同时呢，就是数落式。哎，你怎么那么不用功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啊？老是在那儿数落孩子。数落呀，要比唠叨更可怕。因为数落也就是批评啊，常常有谴责的性质。数落式的家庭教育往往会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把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给压制住了。那么第二种呢，是训斥打骂式。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产生叛逆心理，结果呀不仅会让孩子提高不了成绩，反而呢会使孩子更加的厌学，甚至出现逃学。父母认为孩子的问题啊，只要严厉的训斥他一顿就能够改变结果，可是结果呢往往却是孩子听得恐惧了，不但把耳朵关闭了，甚至啊把房门都关上了。第三种啊叫达标式，规定孩子，那你下回考试的平均成绩必须给我达到多少多少分，班里边的名次你得达到前几名。这个呢就叫达标式。达标式也是伤害孩子积极性的一种家庭教育方式。家长先给孩子制定一个标准，使孩子心理上就特别的紧张，而孩子呢往往是越担心他就越不能达标。学校搞的题海战术，家长呢在增加学习的时间，学习的题目，这个就是疲劳式教育了。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超负荷学习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最终只能是欲速而不达，从而呢导致孩子越来越学不好。第四种啊叫操心式，对于孩子学习的一切细节，家长们都替他操心，问长问短，还有没完没了。

0: 了的辅导，一天到晚的陪着孩子学习，这样呢，孩子的学习自主能力就没有了，很容易让孩子误会这学习啊并不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依赖性会变大。什么你该做作业啦，哎呦你该复习啦，像这样的催促啊，很多妈妈都喜欢反复的对孩子强调。如果孩子听烦了呢，他们可能就会说，我本来是想学的，哎，你这一催我呀，我倒不想学了。孩子的叛逆心理就这么着越来越严重。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在家里边一直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停数落他的妈妈，一个一直训斥打骂他的爸爸，那么这个孩子也许会从根本上失去在家庭当中学习的乐趣。要想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必须彻底的摆脱上述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那应该怎么去做呢？父母都希望孩子呀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去求知，而不是在督促的情况下学。但是很多孩子呀，他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只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促之下被动的去学习。这个呀，就需要父母放弃监督，唤醒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不是靠强制逼迫培养出来的，所以啊，要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不能够依赖别人，不受他人的控制和干涉，自己判断自主学习。父母要重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自信心、自律性和责任感，这个呢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必须条件。所以啊，要学会让孩子懂得怎么样去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自主地完成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这四个完整的学习步骤。孩子学习会了自主学习，既能够让孩子走上成才的道路，又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呢，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成功的体验极其的重要。孩子有了成功的体验，会把寻求这种愉悦感内化为自己的习惯。所以啊，父母要创造机会，给予孩子鼓励和肯定，让孩子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孩子自主学习之后，及时的给予奖励和鼓励，赏识孩子的每一点点小进步。孩子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自己完成了预习功课、复习功课之后，都要给予他积极的肯定。孩子呢，会在家长的赞赏当中更加的去主动的学习。每个孩子呀，都有巨大的潜能。那么父母的引导和启发呢，能够使孩子自觉的主动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去探索，主动的进行自我潜能的开发。想要真正把孩子强烈的求知欲给激发出来，就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首先呢，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学好。接收到父母的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孩子会受到鼓励。在相信孩子的同时，也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经常的鼓励孩子，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促进他的自信心建立。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了，那么学习起来就会干劲儿十足。有些父母啊，坐在孩子身边，看到

无形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就被抹杀掉了。学习当中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首先是独立的人，所以呢，父母要大胆的放手，鼓励孩子积极的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把跟他学习和生活有关的事情都交给他自己来选择，逐渐的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独立自主的意识呢，是自主学习所必须的素质，孩子具备了这种素质，会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有更多的帮助。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放松一下，听首歌，我是云生，一会儿再接着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来帮助孩子学习的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再聊聊几位需要慎重使用的中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中药的作用呢很是看重，治病喜欢用中药，可是中药服下去要经过肝脏和肾脏分解吸收和排泄，用药不科学就很有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对肾脏造成伤害。那么到底哪些中药会伤肾呢？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巴豆是在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药材，服用巴豆之后呢，会导致腹泻。如果一个人腹泻太过严重，就会导致失水，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啊，平常切勿将巴豆当成泻药或者减肥药使用。雷公藤是治疗风湿的一种药物，虽然有一定的药效，但是它的毒性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呢可能会引起肾小球畸形病变，严重的还会导致血尿、少尿等等泌尿系统的问题。关木通本身呢是一种清热利尿的药材，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毒性，服用过量会导致肾小管坏死，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针对风湿性的疾病以及关节疼痛，服用粉防乙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啊，也会对肾脏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轻微的呢会导致肾小球坏死，引起血红蛋白尿，严重的还会引起少尿、无尿等等病症。草乌是治疗关节疼痛的一种药物，在缓解疼痛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麻醉的效果，但是草乌本身呢含有比较大的毒性，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肾小球急性坏死以及肾功能不全，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肾衰竭。中药啊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治疗疾病方面是治标又治本，因此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毕竟是药三分毒，不但一些药材本身会对健康造成伤害，错误的服药方式也

会刺激到胃肠道，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尤其是在治疗寒症的时候。服用中药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温经通络，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吃寒凉的食物。第三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会耗气动火，尤其是在服用清热败毒治疗毒性病症的时候，辛辣刺激的食物一定要远离。一般情况下，葱、姜、蒜、胡椒这些都属于辛辣的食物，羊肉啊、狗肉啊都属于发物，会影响药效，还会导致发炎，对于疾病的治疗很是不利，也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刚才呢，云生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析了一下服用中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王史山村。王史山村位于怀柔区南端与顺义区交界处，

0: 明初由山西洪洞县王氏下来立村，明隆庆昌平周志记载，史山在周志东八十里，村西有孤山，连山青石，不长草木，故名石山。因王姓人家先来此定居，故称王家石山，后演变为王家史山。该村原隶属昌平县， 1948年划归怀柔县，更名为王史山。村落概况：王史山村地势西高东低，村南有南山作屏，村西面及北面有白龙山紧紧相抱，东有包括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遥望为宫。
1: 几条泄水沟经过村中心与南沟相通，把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上世纪5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村民居住在县村落的西部，东部除河东王姓及几户周姓人家外，其他住户寥寥无几。近几十年来，村子规模不断扩大，过去的村东部位如今已成为村中心广场。 据北京百科全书怀柔卷记载，2000年王史山村辖区面积 1.23平方公里， 耕地 1036.5亩， 人口650人。 姓氏追溯，王史山村姓氏较杂，在王姓人家立村后不久，周姓人家两兄弟由山西洪洞县来此落户，后繁衍成为西周、北周、东周。 此后又陆续有韩姓、赵姓、严姓、许姓、杜姓等人家迁来落户。近年来又有常姓、孙姓、林姓等先后迁入，但周王两姓仍是两大主姓，占全村人口的绝大部分。据记载，王姓家族主支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王国栋和王国珍兄弟。 族兄王国法及子辈王春、王贵、王通、王衍和王印兄弟俩。有记载的周姓家族人可上溯到清道光年间的周连氏、周时俊、周怀璧及族侄周维、周峰和周永亲兄弟俩。北周姓人可上溯到田字辈。树、庙、山、井、路、沟。 树及村中的古槐树，该树的生长位置在现在村委会院墙的东南角外约2尺处，树干约需三个成年人拉手才能搂抱过来。槐树穗久中空，无论小孩大人都可以上上下下钻进钻出。而今树龄已无法考证，但足以见证村落文明古老。
0: 还有村民周福清家院内的一棵老酸枣树，树粗一尺有余，树冠高达10米，每年酸枣满枝，鲜红耀眼。这么粗大的酸枣树实属罕见。庙因当时坐落在村东头，故村民称东庙。东庙始建年代不详，这是一座阎王庙，有一大间庙宇，庙里供奉着阎王爷像。 村里死了人办丧事，都要到这里来报丧，上供烧香，抬棺材用的木杠就放在庙里。庙宇后面是一字排开的五间北房，解放前是村公所所在地，解放后曾改作小学校，村民称东学校。还有座西庙是山神庙，建在白龙山头下。据传说南山是一只虎， 白龙山是一条龙，每年都会向前移动追赶南山虎，追来追去，最后只差200多米就要咬到虎尾巴了。村里人很是着急，如果不赶紧予制止，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生龙虎相斗，殃及百姓。所以村里人就在白龙山的龙头前修建了一座山神庙，山神庙里有山神，山神镇住了白龙。 打那以后，白龙山再也没有向前移动半步。山即村南的南山，西面与北面的白龙山，东面

0: 或桃山、龟山、青龙山等组成的五峰山，东面桃山的东南西侧悬崖陡壁难以攀登，只有北面坡度较缓，北山扼守东西要道，易守难攻，曾经是军事战略要塞。 1946年， 反动地方武装火会强拉民夫在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炮楼，借此与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 1947年7月， 华北野战军某部攻打此山，连续攻了9次都没攻下，人员伤亡惨重。后来调来一门重炮，经过3次精准校正，终于把炮楼给炸塌了。解放军趁势冲上山顶，一举消灭了火会头目， 俘虏了火会残兵，随即西面与北面白龙山上的两个火会据点也被我军攻破。俗话说，山养人，人靠山。王室山村北山上石质好，石灰质含量高，非常适合烧石灰。上世纪50-60年代，村北山下就建有石灰窑，常年烧石灰，外地人常来买。 白龙山石不吸水，非常适宜做粮食盾垫底石，这是此山石最具独特之处，故享誉八方。几十里地以外的粮库都常年前来订购，时常供不应求。上世纪90年代，生产队副业以开山凿石，打制售卖猪食槽子、垫屯石、垒墙石、铺地气坡石等为主，增加村里的收入。 尤其是冬闲时节，除了积肥造粪，更多的劳动力就是上山开石头。怀柔水库东一红道漫水桥周边的石头就是白龙山上的石头，靠山吃山，石匠多，村里人个个手艺高强，三里五村都比不上。当时年轻一点的后生赵林玉、周克信、王宗信、周长亮还被国家招走做石匠工，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王宗信还被国家派往非洲、坦桑尼亚，走出国门做石匠工。井即东井、东南井、南井和西井，这是村中的四口老水井。东井位于现在的村中心位置，坐落在一个用大块条石砌成的高台上，村民称它为东井沿。 村口位于高台正中偏北处，高台有6-7级台阶，高台的北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做影壁，井深约5米，大部分村民饮用的就是这口井的水。东南井的位置在村民周成满家现在房西南角前1米处，井筒为圆形，井壁用石头砖砌成，井内直径1米有余。 平日水面距地面约4米，水深1.5米，井壁上留有脚窝，人不需用绳索拴吊就可上下自如。南井的位置在现在村民周福江家西厢房内，现在当然已经被封口了。井深有8-9米，井壁井口及四周地面用石头砌成，井台略高于地面。西井的位置在现村民王宗武家西厢房内，
1: 西井井深大体同南井相同，井壁及井口地面为石砌，略高于地面，井水味道苦涩难饮，因此只能做浇园种菜使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村西半山腰处打了一眼120余米深的自来水井，全村人用上了自来水，以上4眼老井也就陆续的弃用了。2005年，出于长远考虑， 又在村东东庄子地北头及村民周永生家房东边40米处新打了一眼340米深的自来水井，将村西半山腰水井作为备用水井以备急用。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以村中心为起点，只有5条崎岖泥泞的小土路通往村外，平时走路一身土，雨天2脚泥。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修路，眼下村中心地带已经建成了宽阔平坦的村中心广场，至今具有5条通往外界的宽阔柏油大道。京承高速路横亘村南，西面是北台路，北面有大秦铁路， 贯穿东西，东面有镇吉公路与外界相连，四通八达。县级公交车每天跑20多趟，从村东往返经过，十分的便捷。沟即自古以来经长时间雨水冲刷而自然形成的西沟、北山沟、北沟、东大沟、东沟、南沟，均为泄水沟。每年夏季，白龙山和五峰山泄下来的雨水都通过这几条沟排出。前五个沟的水都经过村中心汇聚到南沟，灌入村南的南坑，再从南坑向南出村，流经顺义的二征营，注入小南河。上世纪50-60年代降雨量大且降雨集中，每年夏季村中水流不断，孩童经常戏水捉鱼。遇集中降雨时，洪水自北向南穿村而过，切断东西交通，两岸隔水相望。人才辈出，王室山村名人才人辈出，其中清朝末年的老秀才王振刚，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王德林，新时代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县长周长安，以及致富能人赵长宝，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群众心中的好书记韩福亭，他是一位合格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共产党员，上世纪60年代曾几上几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责任心强，不辞辛苦，身先士卒，带领村民搞生产抓建设，为便于精密引水村西本村的400亩土地的耕种管理，多次向上级政府请示报告，终于获批修建了村西精密引水渠大桥。在建桥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身心劳累，始终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吃苦在前。在修桥的过程中，不幸头部受伤，1973年12月头部内伤复发，不幸去世，享年60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周长安1940年生人，1959年至1963年在北京农校读中专，毕业后回村务农，任副大队长。1965年至1970年在北京农学院读本科，1970年7月至1974年在凤各庄公社任农业技术员，1974年初至1980年12月，先后任凤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1980年12月至1982年，任怀柔县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县委委员。1982年至1993年，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1994年至1995年，任怀柔县县委副书记。1995年至1999年，任怀柔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机关党组书记。2001年1月退休，在职期间曾任两届北京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长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带领30万怀柔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致富能人赵长宝，赀长宝1953年11月12日生，全日制高中毕业，1974年至1975年8月在本村务农，1975年9月参加工作，至1981年12月在怀柔县商业局副食管理处任营业员，1982年1月至1994年12月先后任怀柔长青食品店、怀柔兴华商场副经理，1995年1月至2006年10月先后任怀柔果品公司副经理兼兴华批发公司经理、二兴义商场经理。工作期间，先后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

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菜篮子工程优级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过专家的科学筛选，目前有成年种公牛13头，育成种母牛187头，高端育肥牛60余头，总存栏408头，形成了以种牛繁育为主、高端育肥牛为辅的 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养殖场总资产已近千万元。 2016年4月6日，中央电视台 农广天地栏目对北京仙草旺养殖场再次做了专题报道。村民生活改善，王史山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祖祖辈辈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使这片古老的土地不断生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也使这个古老的村落不断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春风再起。20世纪80年代，王史山解散了原有大队生产队生产经营体制，实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此，这片古老的土地又一次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和活力。进入新世纪，农业种植业、养殖业都有了新的发展。村东大部分土地建成了新型农业种植大棚，形成都市化农业生产模式，一年四季可栽种蔬菜、瓜果，收获不再受季节限制。依据国家政策，近几年又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 村里的不少大棚租给了外地能人，种起了香菇、蔬菜，产值收益可观。村里开办了胶印厂等企业。近年来，家庭小轿车越来越普遍，不少人开着小轿车去地里种菜。2015年下半年，国家出大部分资金为需要改造的住房做了外墙保温，换装了塑料门窗，屋内冬暖夏凉，居住更舒适。 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依据年龄不同，每月领3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费，大病就医有合作医疗做保障，村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每天晚上可以在村中心健身广场做健身操、排舞蹈，在文化室练书法、学唱歌，时不时的还要登台表演。近几年互联网逐渐的进入平常百姓家， 发微信、网聊、网购，足不出户，货就送到家，极为的便捷。坐车乘机外出旅游更是个平常事。短短的30几年，王史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可谓村中铺上柏油路，山上栽满松柏树，吃喝住行样样有，村民生活乐无忧。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王史山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这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妈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绿书签守护心灵，孩子身边的好伴读。
1: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北京十一中学怀柔实验学校高二十五班的毛子涵为我们带来的《墙下有光，少年有梦》。今天和毛子涵同学共同朗诵的这位朗诵嘉宾是崔代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文化学者，曾荣获2022年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奖，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金牌推广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3: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七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4: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得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得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五十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40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3: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4: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24点。四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四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一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窜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3: 夏天最热的时候，社团嘉年华来了，操场上、体育馆里、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

0: 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
1: 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
2: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做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的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

考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诶，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1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呦，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
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

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投降，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校区、不太熟悉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将进一步

核心特色，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建设理念，让公共空间实现功能灵活转换。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风貌与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前安岭村示范点深度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就地取用砖、石、木等本土材料，打造出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建筑依托地势打造敞开式楼梯与屋顶平台，疏散通道，通畅高效。同时，该点位区位优势突出，距离村内最远住户近200米，村民步行约3分钟即可到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则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灰白青砖搭配分层石板平台，保留浓郁乡村韵味，建筑立足村级日常治理需求，主要承担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职能。在突发状况下，开阔的院落空间与规整建筑结构可快速转化为避险安置。

0: 应急状态下，该点位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村民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体量较大、承载力较强的综合避险场所。中建一局孙湖沟村综合服务用房评级两用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博远说，
1: 作为评级两用避险点，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从主体承重结构、消防管网、通风排水系统到应急照明安置配套设施，每一项都对着规范精细施工，建筑抗震避险承载力全部达标，完全满足极端天气突发险情下人员集中安置的硬性要求。
0: 三处示范点均落地于地质灾害风险低、崩塌防治难度低的适宜建设区域，从源头降低避险场所自身安全风险。选址及建设过程中，区住建委全程统筹项目推进，针对山地施工条件复杂、建材运输难度大等乡村建设难题，主动协调逐项破解，紧盯施工工期与质量安全，保障三处工程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安监站职员高子俊说，
2: 推进村级评级两用应急

0: 消防、燃气、森林防火等10余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开讲，手把手教市民识别身边风险，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
1: 法治文化公园的广场上，30多个咨询展台有序排开，通过隐患图片找错、装备操作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消防救援车辆、燃气检测设备、森林防火装备、电气安全工器具等各式装备吸引市民驻足。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隐患找错图片墙上贴满了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的图片，每张图片里都藏着事故隐患。市民轮流指着图片说出自己发现的隐患，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补充讲解，不到半小时就有几十位市民成功排查过关。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2: 排查家里的风险，家里风险呢有火灾的、电器的，有些家庭呢把酒精放在阳台，那么很容易引起火灾事故。那么包括电器，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要离墙10公分，我们家里的安全隐患呢也有很多，我们有些同志充完手机不拔充电器，那么它容易发热，容易变形，容易造成短路，容易造成火灾。
1: 日常生活中，安全关乎每个家庭。专家提示，不要把油放在灶台边上，不把纸箱子类的可燃用品放在疏散通道上。此外，酒精燃点很低，不能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地方，更不能在家里大面积喷洒。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2: 酒精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是易燃物，燃点很低，我们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已有的酒精呢尽快的把它处理，要特别注意离孩子远一点，在使用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什么在屋里喷洒，如果在喷洒的时候呢可能造成短路爆燃，发生火灾事故。
1: 在消防知识咨询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教市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用品，并告诉大家如何正确报警。雁栖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董德辉说，
3: 报警时一定要给我们的接警员说清以下4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清详细地址，这样以便于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第二个，着的是什么东西？3，着的有多大？4，有无人员被困？您的正确报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力量部署。

0: 气象专家则针对夏季多发的暴雨、雷电、冰雹等强
1: 间关注官方渠道的信息，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生产和活动。遇到暴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外出，做好防雷避险，远离山区、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山洪、滑坡、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防灾减灾呢，关键在早预警、早准备、早行动。
0: 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每个人身边。一个个安全知识的传递，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变成广大市民心中的行动指南。

0: 雨到来前，空气闷热潮湿，气压较低，花粉、霉菌孢子、粉尘等物质会大量聚集在低空区域。雷电产生的静电与强气流会把这些大颗粒污染物分解成细小微粒，极易被人体吸入呼吸道，进而刺激气道黏膜，造成气道痉挛、过敏发炎，最终诱发哮喘。
1: 雷暴哮喘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哮喘的急性发作，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就是突发的阵发干咳、喉中发紧、喉中喘鸣、喘息、憋气，然后有的会出现一个胸闷、气短，甚至出现呼吸困难，口唇发干，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伴有烦躁、大汗出、说话不能成句等严重表现，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合并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过敏症状。然后如果脱离这种户外环境，或者是应用一些应急药物后，症状缓解不明显，应该要及时就医。
0: 雷暴哮喘和普通哮喘有明显区别，它发病急促，突发性强。就算是平时没有确诊哮喘的人，过敏体质人群、鼻炎患者、老人和儿童，在雷雨天气里也有可能出现相关不适。本身有哮喘病史的患者，病情还容易急性发作，持续加重。
1: 提醒市民们要注意，雷雨天气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然后居家呢要关好门窗，尽量可以少开空调，以免呢把外界的这些花粉呀，还有微小的颗粒引入到室内。如果必要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口罩。特别提醒一些过敏体质、花粉过敏以及哮喘这类的人群呢，如果说在雷雨天气需要遵医嘱，规律的使用一些控制性的药物，随身携带一些应急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2: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为切实增强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普及电力设施保护法律知识，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怀柔供电公司、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南华园三区社区，开展安全用电主题宣传活动，深入推行执法加服务模式，将安全与温暖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区城管执法局人员围绕城市电力设施保护进行了专题宣讲，结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向居民详细介绍了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范围、保护措施以及擅自损坏、拆卸、盗窃等行为的危害。针对相关违法情形，执法人员明确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条款，并呼吁广大居民进一步增强保护意识，不仅自己远离电力危险行为，发现他人破坏、侵占电力设施的行为，也要及时反应，共同织密城市运行安全网。随后，怀柔供电公司的专业人员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普课，从发电站到变电站，从配电到家庭用电，工作人员生动还原了电的旅程，让居民直观了解一度电如何进入家中。围绕人体安全电压常识，工作人员重点提醒大家注意36伏的安全界限。针对夏季雷雨增多的天气特点，详细讲解了雷雨天气下关闭电器、拔掉插头和潮湿墙体等自我保护措施。在室内电源电器安全讲解中，对人走电段、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旧线路等实用知识加以强调。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教大家快速识别当心触电、高压危险等常见安全标志。此次活动是区城管执法局深化执法加服务、推动城管进社区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把更多普法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下沉到社区一线，努力实现城市管理难题在基层解决，以更贴心的服务、更精细的治理，与市民携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共同打造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正式揭牌，精美的传统非遗工艺品、特色主题集邮册、便捷的寄递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与村民驻足称赞。 这一全新落成的

0: 非遗小邮局，打破传统邮政服务模式，推动邮政加乡村加非遗融合发展的全新实践，将基础邮政基地、集邮文创、便民服务与本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集非遗展示、文创展销、主题集邮、基地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特色服务阵地，既能服务村民、汇集往来游客，也将传播红庙特有的非遗文化，展示九渡河镇乡土风貌。为将非遗小邮局办好用好，邮政怀柔分公司积极探索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工作，推动镇文旅联盟、非遗联盟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功能优势，通过政企联动携手推广非遗文创，壮大村集体经济，共同助力福生九渡黄金时代文旅品牌建设。下一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将把非遗小邮局打造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化推广活动的小而精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日至7月25日。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8至19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周日至下周初晴空艳阳回归，气温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22摄氏度之间。午后暑热感逐渐浮现，防暑降温要提上日程了。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笼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第一首歌是送红军，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而作。歌曲通过一送红军、二送红军，直到十送红军的反复吟唱，生动展现了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苏区人民与子弟兵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包谷棒棒咱们穷人命，紧紧拉着红军手不放等等质朴的歌词，饱含雨水深情，旋律婉转低回，如泣如诉，既有民歌的亲切感，又有史诗般的厚重。这首歌在1965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亮相之后，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成为了表现军民关系最动人的经典之一，至今仍在各类的红色主题演出当中反复。

今天的红色歌曲《映山红》，这首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以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为意象，唱出了苏区人民对红军归来的殷切期盼。歌词简单而深情，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这首歌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将对红军的信仰寄托于自然景象的轮回当中，既有童真的纯净，又有坚定的信念。几十年来，映山红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独立传唱的红色经典。许多的歌唱家将其作为保留曲目，其深情的旋律总是能够让人热泪盈眶。

而接下来的这首红色经典就是《南泥湾》。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是歌颂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代表作品。歌曲以轻快活泼的旋律描绘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将荒凉的南泥湾改成了陕北好江南的劳动景象。歌词朗朗上口，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马可在创作的时候呢，吸收了陕北民歌和民间歌舞音乐的元素，使歌曲极具乡土韵味，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1943年的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延安首次演出这首歌，立刻引起了轰动。此后呢，南泥湾成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音乐标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歌唱祖国。1950年的9月，作曲家在北京返京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心潮澎湃地在烟盒上写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开篇歌词。这首歌以进行曲的节奏和饱满的情感，歌颂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蓬勃气象。195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要求在全国广泛传唱这首歌。此后，歌唱祖国成为了重大庆典、体育赛事、外交仪式当中频频响起的歌曲，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每当旋律响起，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海外游子，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其强大的感染力跨越了时代，至今仍然是凝聚民族自豪感的重要符号。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经典的红色歌曲，来听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首歌诞生于抗美援朝的烽火年代，与常见的战斗歌曲不同，《我的祖国》以一条大河波浪宽起篇，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逐渐地进入到激情澎湃的状态当中，诉说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思念和对祖国的赤诚。这种以柔克刚的表达方式使他在战争年代的铁血洪流当中格外的动人，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抒情歌曲之一。乔羽就曾经说，一条大河之所以不写具体的河流的名字，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自己家乡门前的那条河。这种普世性让这首歌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中南海一场特殊的午宴开始说起。那场宴会邀请的都是国共谈判桌上的老熟人，比如像张治中这种在国民党位高权重的元老。席间，周恩来总理笑着向张治中介绍身边三位气度沉稳的年轻人，只看了一眼，张治中手里的酒杯就差点没拿稳，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一个是执掌陕西三青团大权的陈忠京，还有一个是国民党西安地区的特务头子申健。张治中以为这几位党国倚重的青年才俊都是弃暗投明来投共产党的，可当他向周恩来问起时，

周恩来曾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龙潭前三杰，熊向晖和陈忠京、申建是龙潭后三杰。前三杰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今天咱们就重点聊聊这后三杰。咱们先来说说这三杰里把特务头子这个身份玩到极致的申建。说起来，这位后来在西安城呼风唤雨，执掌全省特务情报网的大人物，刚投奔胡宗南的时候，就是个没人放在眼里的边缘人。那些家底亮眼、被胡宗南当成心腹苗子培养的青年，早早的就被送进黄埔七分校开小灶深造，而申建只被随手丢进了战时干部培训团，吃着无人问津的大锅饭，连胡宗南的面都难见上一回。造成这种差别对待的原因也很简单，胡宗南用人从来都是先看出身，再看学历才干。

连夜写方案、提建议，把三青团的组织架构、情报网络，请他放开手脚大干。就这么着，申健从一个底层干事一路升到了三青团西京分团的书记。他手里边握着3000多名团员，情报网覆盖了整个陕西省，实打实成了西安城里说一不二的特务头子。后来他作为三青团的骨干代表登台演讲，还被蒋介石2次单独接见，亲口夸申健是党国青年才俊。胡宗南一看自己的人被校长这么赏识，脸上更有光了，转头就提拔申健兼任了第一战区司令部党政处的上校参谋。再加上申健身上宝鸡共和事务所主任的身份，这时候的他一个人身上挂着党政军特商5份头衔，每个月领着5份沉甸甸的薪水。可谁也想不到申健竟然把这5份薪水一分不剩，全当成党费交给了延安。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胡宗南当年把他招入麾下，纯粹是觉得他是个积极支援抗战的学生，着实不知道他的另一重身份。而我党也将计就计，让申健潜入了胡宗南的身边。工作以后，他住着普通的屋子，过着清贫的生活，所有的风光和权势都只是他为了守护信仰而穿上的防弹衣。他在这个龙潭虎穴里每天都要应付各种势力的试探，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博弈发生在西安城里的桃湖巷15号。那天申健正在办公室处理公文，一个三青团的小特务急匆匆地跑来报信儿，说警察局发现了一个大疑案，已经把桃湖巷15号的一处民宅给包围了，准备进去抓人。申健立刻紧张起来，他太清楚这个地址意味着什么。这里是我党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时坚的秘密住所，屋里不仅有王时坚本人，还有一部能够直通延安的秘密电台。千钧一发之际，申健当机立断，他猛地起身出门，骑上一辆自行车，在西安黄昏的街巷里疯了一样狂奔。等他冲到桃湖巷口的时候，特务们已经架起了枪，手已经放在了门栓上，就差最后一步就要破门而入。没等带队的特务反应过来，申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抽在对方脸上。他指着特务的鼻子破口大骂，谁给你们的胆子动这个地方？这里面是我发展的秘密线人，坏了胡长官的大事儿，你们10个脑袋都担待不起。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军警当场就懵了，眼前这位可是蒋委员长亲口夸过的人，更是管着他们的顶头上司申书记，谁敢惹？带队的特务赶紧点头哈腰，陪着笑脸道歉，带着人灰溜溜地撤了。就这么着，在死神的镰刀尖上，申健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同志乃至把整个情报系统从悬崖边上给拽了回来。如果说申健的潜伏是靠极致的硬核与气场撕开了一条路，那和他并肩作战的陈忠京走的就是完全另一条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同在三青团这个体系里，但陈忠京走的却是一条极致优雅也极致凶险的路。陈忠京的出身和申健完全是两个极端。陈忠京家里有多显赫？这么说吧，他祖上4代出了3个进士，父亲陈延辉更是国民党上将徐永昌最信赖的幕僚，在国民党高层里是实打实的名门望族。再加上陈忠京本人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口才出众，社交能力顶尖，在胡宗南的眼里，陈忠京就是他最完美的接班人。
但他同样不知道，陈忠京早在学生时代就心

像我党，当初加入胡宗南部也是在党的指挥下所做的选择。在西安城，陈忠京是顶级社交圈的常客，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他是证婚人。到了他自己结婚，胡宗南亲自去给他当证婚人。他那种翩翩家公子的派头，让他在西安的高层里八面玲珑，收集中统军统的核心消息更是易如反掌。但这种风光无限的日子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极致克制和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生死危机。陈忠京有个从小到大改不了的毛病，睡觉爱说梦话。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个小问题，可对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万一哪天睡熟了，嘴里蹦出一句和组织相关的话，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刑场。因为这个毛病，陈忠京吃了常人吃不了的苦。有一次他奉命出差，当地条件简陋，只能和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官员挤在一间屋里睡觉。陈忠京心里那个愁啊，他怕自己万一睡熟了，嘴里蹦出什么和共产党相关的情报，那可就完了。于是第一晚，他借口要连夜赶写报告，点着油灯，强撑着坐了整整一宿。可这个理由用一次还行，再要用下去必然会惹人怀疑，国民党的官员哪有这么拼命干活的呀？所以到了第二晚、第三晚，陈忠京就只能躺到床上装睡。他故意把呼噜打得震天响，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来迷惑对方，可实际上他的手藏在被子里，不停地狠掐

要在无边的黑暗里和自己的生理极限搏斗，这种痛苦估计普通人一天都撑不下去。而更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因为陈忠京太受胡宗南的器重，挡了太多人的升官路，就有人在背后造谣他是共党，甚至动了歪心思，想把他直接灭口，再伪造证据往上一交，来一手死无对证，

0: 北京
1: 实弹的士兵摆开阵势围了上来，领头的军官皮笑肉不笑，说奉团长之命请他到团部商量事情，换个人恐怕早就慌了手脚。可陈忠京非但没退，反而冷笑一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抬手就给领头的军官两个响亮的耳光。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掏出公文狠狠地甩到对方脸上，高声说道：我是胡长官派来肃清共产党间谍的，我看你们这群妨碍公务的人才最像共产党。这一套先发制人的操作直接把在场的士兵全镇住了。陈忠京的副官也瞬间反应过来，当即掏枪对准了对面的军官。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另一个军官赶紧上来打圆场，陪着笑脸不停地道歉。陈忠京指着被打懵的军官骂了半天，才带着副官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动，他才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其实陈忠京和申健这两个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俩私下约定，万一谁不幸被捕，而且落到对方手里审讯，实在没法营救，就必须狠下心来执行命令，就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绝不能暴露身份。也正是这两个人，在我党北方情报负责人王时坚险些被捕的那次危机之后，联手给我党的情报系统上了最为稳妥的一道保险。他们一合计，与其让王时坚藏在暗处，不如直接给他洗白，放到明面上更安全。于是陈忠京直接

打了一层天衣无缝的掩护。而这家书店也在熊向晖传递那份改变历史的绝密情报时，成为了最关键的中转枢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熊向晖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已经聊过他破解胡宗南的陕西延安计划还惊险脱身的故事。但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细节，那份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绝密情报到底是怎么在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传回延安的？可以说这个过程简直是一场堪称谍战艺术的操作。一开始熊向晖已经和深鉴陈忠京一起拿到了赴美留学的名额，准备去深造了。然而胡宗南却突然动用保密局的力量，把熊向晖紧急叫回了南京。一见面，胡宗南就把熊向晖叫进了密室，交给了他一个大文件包，里边装的是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叮嘱他锁好房门，除了画作战草图，谁也不许见。在那间密闭的小屋里，熊向晖看着手里的文件，心跳如鼓。他太清楚了，这几张薄薄的纸决定着延安党中央的生死存亡，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可此时的他身处南京，身边全是胡宗南的耳目，别说去见联络人，就连出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熊向晖没有选择冒险，他下了一招险棋。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他用铭文清清楚楚地写下了整个进攻计划的核心内容。要知道这在保密工作中可是大忌，但此时他已经没有任何秘密渠道传递情报了。第二封信他写给了西安一家书店的经理，这个经理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却是王石坚的朋友，熊向晖只能带着试探性的信任请对方把附带的信转交给王石坚。之后他便把第一封信塞进了第二个信封里，在信封上盖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的红大印，然后他当着胡宗南的面把这封信交给了胡宗南最信任的机要交通员。他告诉对方，这是我要紧的私事，请务必送到西安。那个交通员哪敢拆长官专用的信件呀？就这样，胡宗南的人开着胡宗南的车，帮着共产党的特工，把那份要了国民党命的情报完完整整地送到了我党的联络站。很快，情报就通过秘密电台传到了延安。就在龙潭后三节的情报工作做到

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时坚，以及给王时坚提供庇护的熊向晖、陈忠京和申健。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三个人都绝对会被连坐，必死无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将军在后方急得团团转，生怕他们三个人出意外。可这个时候，周恩来却异常冷静，笃定胡宗南不会动他们。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因为周恩来太了解胡宗南这个人了。胡宗南一辈子都在标榜自己是蒋介石的第一亲信，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面子和前途。如果这个时候他承认自己身边最信任、最器重、亲自培养了十几年的三个心腹全都是共产党的卧底，那等于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狠狠地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会彻底走到头。果然，胡宗南不仅没有抓捕他们，反而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件事儿死死地给压了下去。他甚至顺水推舟，把早就定好的赴美留学的名额赶紧给了他们三个人，催着他们尽快动身。胡宗南的算盘打得很清楚，把这三个人送走，离得越远越好，他的这个惊天秘密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就这样，在世界谍报史上出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亲手出钱资助，把三个潜伏了十几年的共产党特工光明正大的送出国留洋，还帮他们隐瞒了所有的身份痕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人才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故事开头的那场午宴上，周总理把他们正式介绍。

0: 难怪胡宗南打了一辈子败仗啊。建字原本是建设的建，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在委任状上给他加上了个单人旁，寓意着他将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解放后，龙潭后三杰集体转入。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在即将当爸爸妈妈，或者您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之后，要面对自己生活具体

0: 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有请就是我的同事马晨光，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晨光。
0: 马晨光是新爸爸哈。
1: 对，新爸爸。
0: 宝宝现在多大？
1: 一岁多一点点，
0: 特别的好。我们就想听听这种孩子一岁多，刚刚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我相信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1: 反正相当的挺麻烦的，然后也挺快乐的，痛并快乐着吧，
0: 是吧？行，那咱们先说说那个快乐，不用说了啊，小天使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尤其看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可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就有两面嘛，魔鬼的那一面和天使的那一面，所以咱们先说痛的那部分吧。在说孩子之前，我说的首先就是妈妈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就是从孕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肯定是您家媳妇儿有各种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加上产后，你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发现不是，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只要谈谈，就是咱们家新妈妈，其实在从孕期到以后生宝宝，就你直观感受，从爸爸的感受，你觉得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我觉得她就是肯定责任心比以前强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以前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挺大大咧咧的，然后东西随便放这些的，然后现在孩子有孩子之后呢，我们会定期把孩子都放在奶奶家待个两三天，然后我们回家会收拾收拾屋子。然后
0: 以前不收拾是吧？
1: 基本上是不收拾。像我这个班您也知道，然后我基本上收拾都是我来收拾，因为平常他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周六日我们俩就基本上就嗨去了。然后
0: 出去玩，出去耍是吧？
1: 对对对，基本上，然后在家从来也不做饭，然后。反正就是基本上平常像我下了夜班或者休息，基本上都是我收拾。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比我干的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说特别改观的就是他特别不爱擦地，然后现在都得擦好几遍，因为小宝宝现在一岁了，开始爬也开始走路了，然后就是家里边这种东西都得保持特别干净，就是挺上心的。就不像以前似的。
0: 哎，就这些方面说实话啊，是一个很大变化。但是您家如果养了猫猫狗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养猫狗的主人也会变得勤快很多。尤其以前不爱早起的人，为了养狗可能早上得出去遛狗，也要早起。咱们说点情绪上的，咱们说点痛点。
1: 痛点就是
0: 您家太太从孕期到生产后这个性格方面，你觉得有没有变化？
1: 有时候会焦躁。
0: 别说有时候，焦躁占多少？
1: 还好吧，我觉得
0: 他现在没有在听，你放心说。
1: 反正还好，就是没有说老焦躁，确实是没有说老焦躁。就是他也是跟我一样，还是会挺会调节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
0: 你就放心说，他真的没有在听。
1: 就是怀孕的时候吧，然后肚子越来越大嘛，他睡觉。就是肯定是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反正就是有点会焦躁这样，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然后产前的话会有一些抑郁，就是比如说这个宝宝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然后生完之后，
0: 咱们着重听听生完之后。
1: 生完之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会比较烦，因为我们这个宝宝是七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热。然后首先那个坐月子肯定是不能洗澡，然后像他这种每天都得洗澡的人，肯定就受不了了。然后反正就是老问啊，我这个能不能洗澡啊？
0: 几天了？还有几天我就能出门了
1: 啊？对，门也不能出。然后基本上，你像我对他还算好一点，人家都是老人，就是说连空调都不能开，我还是会给他适当的开给空调这样。对，其实这个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
0: 你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调整的，
1: 还是挺好的。对，因为那个主要我也就是我有几个姐们儿吧，生完孩子也跟他反正也是差不多，就是没有碰着过那种特别焦躁的那种。
0: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吧？因为在准备要宝宝之前，肯定就是做一些准备哈，听点课呀，
1: 对对对，
0: 看看书，里面其实会提到很多的新妈妈在产后会有轻度或不同程度的抑郁。
1: 对，他也

0: 也跟我说过他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但是我其实是从我这块来说，我是没太看出来。
1: 哦，就是说你媳妇儿其实已经主动告诉你说，我觉得我产后有点抑郁。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他就是你像平常我们俩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出去玩惯了。他就是，其实就是想跟我说，他想出去玩了。对，
1: 但是就是从你这儿，其实是这样的，你性格其实属于比较大大咧咧型。
0: 对，我不是特别细心，
1: 所以他就算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呀。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只能哄他说，等孩子大点了，咱带孩子就一起玩呗，再坚持坚持这样。
1: 哎，你知道吗，一般女同胞听见这样的话就会咬牙切齿的，内心在想，说的真容易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这么不走心说的怎么。
0: 然后我就是连哄带骗呗，等一岁了就好了，然后等一岁了你就能吃盐啦什么的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宝宝一岁多，你觉得就是您家媳妇儿这一年多自己其实是自己在努力调整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虽然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感受，哪怕说她觉得我有点抑郁你也没看出来，但是你觉不觉得现在确实比刚生产那会儿确实要好得多。
0: 对，好得多了，好多了。因为想吃什么都能吃什么了。对，然后
1: 吃不饱的时候是情绪非常差的。
0: 主要是不能吃辣，
1: 没有味儿哈，
0: 不能吃盐。然后因为那会儿要喂奶嘛，这些都是肯定是禁止的。
1: 就是比如说一些老理儿，爸爸妈妈是比较遵守这些，但是有时候父母会帮着一块儿看孩子，所以在这个产后这个阶段，可能和双方父母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老人可能就管得严一些哈。
0: 对，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请了一个阿姨，因为阿姨。

0: 就没什么用了
1: 啊，真啊，没有什么，你给自己找活干啊。
0: 就除了给孩子洗洗这洗洗那，其实真的是就是别的多的，我觉得也做不了什么了。
1: 嗯，
0: 啊，真的
1: 做不了什么，
0: 真的是这样。
1: 你可以帮助，嗯，您家媳妇儿早一点，就是让她情绪好一点，这是你主要的工作。
0: 只能陪她聊聊天，但她这种你知道吧，她的这种性格吧。
1: 没法聊是吧，
0: 他也不是没法聊，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傻傻的姑娘，你跟他聊他就那什么，他有自己思维的那一种你知道吗，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去什么时候不能出去，然后过多久之后他能出去玩，他还是知道的。
1: 就是嗯，别瞎话骗他没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哄也不能浅显的哄。
0: 对对，没有用
1: 啊。但是就是咱们你现在回头看看他过去有那么一两件事，你觉得确实是生产对他情绪的影响没有，比如说以前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但那个时候可能会。
0: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
1: 我就不信没数了过你，没事跟你嚷嚷一动这种事儿。你说家常便饭都熟悉了，
0: 那是就是很正常，
1: 就以前也是这个节奏对吧？
0: 以前差不多吧，你也明白这个就是比较事儿的这种，就是他就会时不时的数落你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搁在这儿，今儿没搁在这儿了，他又觉得就不对了
1: 啊。
0: 对，
1: 就是有一点强迫症，其实，
0: 会有一点。
1: 一切都是从焦虑带来的，所以就是你作为新爸爸这一年多的转换，你现在回头想，就是那个时候，媳妇儿的那种情绪上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容易暴躁，这些来源于什么呢？怎么会造成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
0: 觉得就是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然后就是好多不适应，比如说角色的转换吧，比如说。没当过妈妈，就是不管你一年怀孕怎么想怎么看，她也是算是一个挺突然的一个事儿。
1: 嗯，
0: 突然就当了妈妈了，然后我也突然就当了爸爸了。
1: 你其实也在调整自己。
0: 对，就是有些东西，毕竟二三十年的习惯，你不可能说就是说改你就能改，还是得慢慢的去改吧，去调整这些。从他来说呢，他就是比以前细心特别多，尤其是对孩子。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就是说有好的肯定不会给他就是特别差的那种。从我来说呢，就是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1: 嗯，
0: 不管是逗他玩啊，还是怎样吧。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有点抵触这些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就是生活改变的还是挺多的，一开始相当的不适应。就是我一点就是我特别爱玩这游戏。
1: 嗯，
0: 然后等于说他一出生之后，等于说就是时间就变少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时间变少了吧，然后还有就是家里边从就是不能有声音。
1: 哎，
0: 就是他三个月之前不能有声音，然后等于说就是说就是很不习惯，因为我们打游戏你们都懂，就是得交流，就是得交流，这就是这种得交流，
1: 一定要安个音箱，然后把声音放出来，就有气势。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游戏做的好不好，是不是立体声，然后有没有沉浸感，这个特别重要
0: 啊。对，
1: 现在这些全部终止。
0: 对，基本上我现在一个星期电脑都很少开了。
1: 嗯嗯，
0: 包括什么就是主机类的都很少开了。
1: 嗯嗯，
0: 然后会陪孩子玩啊。
1: 嗯，
0: 然后这样。
1: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角色适应了哈。
0: 还行还行，
1: 反正真的你不用保守的说。嗯，媳妇儿真的没有在听。
0: 我都比以前能强很多吧。啊，
1: 这是我们一个同事，是新爸爸啊，这一岁多的宝宝。然后呢，今天主要是请到了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主持人王爽，欢迎。
2: 大家好。
1: 王爽因为写了一本书。
2: 嗯，对，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 孕期无忧，产后无虑，主要是讲无忧无虑的孕育的。
1: 对，所以呢，刚才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发了言，现在王晓就是新妈妈的代表。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小宝宝差不多大。

0: 差不多的，其实我俩在，因为我们也在同一层工作嘛，有的时候来上直播下直播也会遇到，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沟通一些关于家里小宝宝的状况。我感觉小马还是比较自在的一个爸爸，
1: 自在，
0: 整个的状态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习惯就是走路也比较慢悠悠的，就比较潇洒的感觉，然后当了爸爸之后感觉这个状态还在维持，在延续。
2: 主要还是压力没那么大。
1: 他内心说了，我在勉强维持。这他属于刚才其实他也介绍他自己属于大松心，不太过脑子，而且他很多啊，其实他是悠着说的，
0: 悠着说的。
1: 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能听出来，大部分其实新爸爸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能看到孩子这个新成员的降临对家里的变化，但变化多大呢？对他本身个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0: 有一个调查研究是说这个其实妈妈的代入感啊是从怀孕就开始的，就是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妈妈呢？就是她当怀了孕之后，他就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因为他和这个宝宝共处了10个月的时间，就是怀孕的时候。但是爸爸的代入感呢，通常都在1岁甚至是2岁之后才觉得，诶，我是爸爸了。
1: 我最近听说一个观点，说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爸爸了。
0: 就这个乐队的夏天嘛，然后里边那个彭磊采访他，就说那个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他当时对着镜头特别真实，就说我女儿出生之后一落地就哇哇大哭，我一看天哪，这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
2: 确实是，好像我当时出生倒没他那么夸张，反正也有这些想法，
1: 就是怎么说呢，跟自己联系不大感觉，说实话。
2: 对，然后稍微会有一些抵触。
1: 然后呢，比如说你爸妈和他爸妈特别激动，比如在产房，哎呀，是第三代，然后你都在内心语言是，哎，莫名其妙，他们很熟吗？
0: 哎，那个马同学，你在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参与吗？比如说捡个脐带什么的？
2: 没有，
0: 没，那可能这个参与感就更少了。
2: 对，没进去，我们是在产房外边生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他就出来了，孩子就先出来，当然妈妈肯定没出来，因为我们那是剖腹产，然后等于他就是会过一段时间再出来，等于宝宝先出来的，然后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睁着大眼睛，也反正也没哭，我那个倒是不是特别爱哭，然后就出来，然后我爸爸妈他爸他妈的反正都挺美的，
1: 反正他们都比当事人要激动好像是。
2: 然后我属于比较理智的那么一种，我没有跟着孩子又走，我在产房会等我媳妇儿出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肯定你跟媳妇儿要

0: 浩劫，他觉得应该得到一些奖赏和安慰。
1: 你当时是剖的还是自然生产？
0: 我生的还挺顺的，
1: 是自然生的，
0: 自然生，而且没有侧切，也没有撕裂。
1: 哦、
0: 对，
1: 那你身体体质好，而且再加上平常的运动，
0: 这要靠之前的积累，
1: 是吧？
0: 哦，对。
1: 所以其实自然生产，你经历肯定比剖腹产要个长一点的时间，尤其像有一些比较难生产的一些孕妇妈妈，在年纪大一点，所以她经历难过的这个时间周期就更长。
0: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生的时候呢，跟我一起进产房的有三个孕妇，然后我早晨的时候就状态还好，因为她还没有阵痛起来，但是跟我一起进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就在隔壁的产房已经哭得呼天抢地，就是真的就是太惨了，听到她的哭声，我和我老公都有点就不忍心想自己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就确实是对于妈妈来说，这是一场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一个过程。我属于比较幸运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你性格平常也比较开朗，然后呢你比较快的就回来工作了，但是在你写这个书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还有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因为我们所有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我跟很多朋友都分享，包括我们那一层的同事，就他们都说，哎呀你怎么瘦得这么快，我说我抑郁了，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
1: 对，怎么可能抑郁了。
0: 包括我跟我老公去分享这件事儿，我也说，哎呀我最近好像有点抑郁，我老公劈头上来第一句就是，不可能，你把全家都整抑郁了，你也不会抑郁的。
1: 哎，你知道吗？刚刚在你来出现之前，我刚问他，我说你媳妇儿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他告诉他跟我说了，他有点抑郁了。我说你怎么说？
0: 我没有太当真。
1: 对，他刚说完，他没觉得呀。
0: 我觉得产后抑郁为什么会这么的高发哈？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激素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有就是其实周围的人没有及时的给予一个关心和理解，尤其是新爸爸呀，还有爷爷奶奶，就公公婆婆这个层面，甚至是产妇自己，可能她有的时候都会忽略，就因为这种忽略，所以有的时候一些负面的情绪才会积压，然后导致这个本来是抑郁的情绪变成了抑郁症。
1: 这个都是累积成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干预的话。
0: 对，
1: 然后呢，最近你出的这本书主要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和瞬间，都是肯定自己发生过的哈。
0: 其实这本书呢，我在酝酿它的时候，我正处于产后抑郁，就我大概在产后一个多月吧，就情绪就不太好了，就主要表现在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是抑郁一个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它不是说我要这个呼天抢地，每天就是歇斯底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抑郁是特别内向的，就是你内在的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你想我原来生活有很多乐子，比如说咱们哎呀不开心了，出去吃点好吃的，对吧？去看个电影，对吧？去这个做个按摩，甚至是就是犒赏一下自己，
1: 有点娱乐项目。
0: 对，但是你抑郁了之后，你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我那个时候连电影都不想看，就我觉得这事还是挺夸张。你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那个兴趣，这其实就是抑郁情绪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反应了。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记录下来那个时候的文字和心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嘛，因为我也是一直特别喜欢心理学，然后也这个在心理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建树的啊，
1: 还是开始自救了，
0: 有一些这个资格的。对，然后我就去研究，去开始我研究自己有什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哎，珊珊，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你吐槽，就说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或者生孩子那段时间就性情大变？
1: 我身边有几个男性的朋友经常说我老婆最近早更了，他们都这么说，更年期提前了。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两点上，就是
0: 其实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1: 症状上是有点相似的。
0: 对，为什么呢？其实女人的一辈子是和激素斗争的一辈子。你就说从咱们青春期开始有这个姨妈之后，对吧？然后她就是每个月会经历一个激素的变化，然后更年期也是激素的一个变化，但在孕产这个阶段，其实是女人一辈子激素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
1: 最频繁的时间段，
0: 就是。它是那个幅度非常的大，相当于是一个跳崖式的一个变化。就曾经也有一本书做过这样一个研究，他说如果女性生产的时候这个激素变化的幅度让男性去经历的话，很多男性都会受不了，患重度抑郁，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更过激的行为。
1: 就是女人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比男性要高了。
0: 对，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跟激素斗争，就她有
1: 我们在这一点上看

0: 游乐园的翻滚过山车门口，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女性居多是吗？
0: 是吧？其实女孩在承受各种压力、刺激感的时候，真的要强于男性。
1: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承担这个生孩子的重任。
0: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看看书，啊，
1: 也可以送给身边。
0: 书名叫什么来着？
1: 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0: 啊，到时候大家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聚焦了产后的新妈妈的生活，也请来了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还有夏冰同学代表了新妈妈。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持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

0: 二七评书机，
1: 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2: 开始了。
3: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那是突发奇想啊，本来身染重病还没痊愈呢，这身体啊当然恢复了一点，他是突然之间从病床上就坐起来了，跟刘安说，我想到一条妙计。这真应了唐朝元稹的那两句诗了，垂死病中惊坐。

梅兰竹菊，桃榴瘦果，是福山寿海。棺材上面所有的图画都用贴金沥粉的技法，哎，用颜料充分的调配，把咱们古代唐三彩的绘画风格也搬入其内，使得整个这个棺材是庄重而大方。层次繁忙的这个棺材就开始在堂前念咒超度亡魂呢、啊，念的是道家的往生咒，折腾了大半天呢、啊。刘安跟朱成禄一直在这儿陪着，心说话行啊，看来我们王爷没说错呀、啊，他的这个丧事啊，弄得真是满城风雨，上下皆动，大家伙儿都来吊唁来了。那么可有一点，他们最担心的张清风还没来。张清风干嘛去了？张清风也是满腹的狐疑。张清风心说，这王爷就这么死了？不能够吧。确实啊，那天晚上我们俩喝茶，我给他那杯茶水确实有点玩意儿，嘿，那水不是什么好水，就是这鼓楼村井里的井水，这个井水啊，喝下去这人是不死即伤，可是有一点，没喝多少啊，这王爷这身体就这么糟糕啊。我本想啊，哎，让他喝上一口这个鼓楼村里的井水，让他上吐下泻折腾几天，他烦了累了难受了，他不就回去了吗？他不就不在这儿纠缠了吗？万万没想到啊，王爷这小体格还真不禁造啊。哎呀，张清风又一想，别是这个成王在这诓我吧，啊，他真死了吗？就这两三天上吐下泻，他就把自己拉死了，不至于。所以张清风呢，他狐疑半晌，并没有前来吊唁。后来一看呢，这成王这个葬礼是越办越大，这声势浩大，这事儿不像是假的呀。张清风心说，我呀，我亲自去看着吧。再看张清风，身穿着一身白色的道袍，手持拂尘，他是眼含热泪啊，就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张清风一来呀、啊，刘安跟朱成禄这心思就一紧，心说话，我的王爷爷，您那个碧尘珠用上没有啊？这张清风可来了，你别让他发现你是假死，那也让咱的戏全砸锅了。张清风呢，他漫步走向了成王的灵柩，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太上敕令，超如孤魂，鬼魅一切，四生沾恩，有头者超，无头者生，枪书刀煞，跳水悬生，明死暗死，冤屈屈亡，债主冤家，逃命儿郎，贵无台前，八卦放光，战产而出，超胜他方，为男为女，自身承当，富贵贫穷，有辱自招，痴痴等众，急急招生，痴痴等众，急急超生啊。哎呀，这张清风啊，这是煞有介事啊，在这是一番祷告，为成王是超度亡魂。超度了半晌，他忽然之间来到了成王的灵柩之前，用手一拍这棺材盖，啪啪啪，连敲三下，太上敕令，超如孤魂，愿我主成王脱离苦海，转世成人。他假装的在这念着经啊，其实他敲这三下是干嘛呀？他听听这动静，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敲啊，他感觉到

这声音不一样，这声比较实啊，看来呢里边确实有人躺在棺材当中。不过呀，张清风敲了这么三下，他忽然之间又发现了一点破绽。怎么回事？他发现这个棺材盖没盖严，哎，错了一道缝，这道缝还不小呢。张清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里边有什么文章吗？哎，也可能啊，就是这个棺材没盖好。但会不会这是有意为之呢？这里边的人留出喘息的空间，留着活口呢，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张清风呢，他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呀，他就奔着棺材的前边来了。再看棺材当中躺着成王，成王双手抱胸，穿着金黄色的寿衣，身上啊都是陪葬的东西，哎呀，真是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张清风仔细的看了这么一眼，一看，这成王啊真是个死党。怎么着？一看这成王形若枯槁，骸剑消瘦，两腮深陷，面容惨淡，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一看这就是死透了。张清风心说，行啊，没想到我这一杯茶就要了你的命。心说就这样，装你是装不出来的啊！如果你在我面前玩这套，那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班门弄斧啊，只有我的碧尘丹可以以假乱真，别人你就想装死你也装不了这么像。一想到自己的碧尘丹，张清风下意识的伸进怀中，摸了摸包袱当中的碧尘丹。他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哎，那意思就是想到了，哎，感觉感觉碧尘丹完好无损，还在自己的包中。这一切早让刘安看在眼里。刘安心说，张老道，你的碧尘丹呐，早已经让我偷梁换柱了，现在你揣着的，嘿，是我刘安的天地大力丸，嘿嘿，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哎呀，刘安也不敢乐呀。咱们简短结说吧，张清风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毛病来，成王的这场戏呀，演成功了。到了当天下午，刘安找到聂天华，跟聂天华说，说王爷这次来呢是协查办案啊，主要是帮助张清风张道长，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来查办黑虎案和铁箭头案。所以啊，王爷去世下一步怎么办呢？如何发丧啊？啊，如何向当今圣上禀告此事啊？这个我们做不了主，这得听我们于谦于大人的。所以呢，我这就骑快马去找我们于大人。不出所料啊，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于大人的一行人马就会赶到鼓楼村啊。烦劳您呐，给准备酒水茶饭啊。那没说的，没说的。那您现在就走，我现在就走，刻不容缓呐。刘安呢，骑上一匹快马就来到齐家老店。这跟前文书咱们这才接上。刘安来到齐家老店，跟头把似的跑到屋中啊，大伙儿呢正在这开会呢。刘安就说，说各位呀，你们把手头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吧，可了不地了。大伙说，怎么了？你看你这变毛变色的。哎呀，列位，成王他老人家去世了。大伙是大惊失色，于谦也坐不住了，站起来。

0: 就问：“刘焕，你待怎讲？”“
1: 成王死了。”“
0: 是啊，我的老爷，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2: 嘿，此言一出，于谦心里非常的沉重，
0: 因为什么？他觉得成王的死，虽然说现在还不知道死因是什么，但是间接原因绝对是在自己呀。如果我能够时刻陪王伴驾，跟成王始终在一起，别搞什么兵分两路，让成王自己带队行事，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谦一再的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虽然办案要紧呢，那王爷的安全也要注意。可是没想到，到点儿还是出事了。于谦当堂就问刘焕：“你赶紧说一说，这些天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成王是怎么死的？”刘焕呐，一五一十把这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他讲的这个版本，那是成王告诉他的，他不能把实话都说出来，因为成王有令啊，这个事儿连于谦一并也要瞒住。所以刘安呢，前半段说的都是真的，哎，后半段就开始瞎编了。他说了，他说我们一出门啊，这是晚上出发，一出去就遇到了大雨，哎呀，这大雨把我们浇坏了。还好我们找到了一家的投宿，哎，到了这一家呢，住了半夜，听到有动静，我们出来一看呢，那个妖道张清风要祸害人家良家女子。进前一问呢，感情是那个老头，就是那女孩她爹爹呀，所谓的报恩，你说这人他多愚昧吧。我们王爷非常的大仁大义，当场就把这个女孩给解救下来了，并且给了钱，又让专人说给这老者呀找医生给他的女儿看病，别再相信啊什么妖术幻术那一套，那玩意儿都没用。那后来呢，您听我说呀，后来我们就到了鼓楼村了。哎呀，告诉您说，到鼓楼村呐，我们就发现这个张清风张道爷可是真有两下子呀，徒手捉鬼了。呵，这刘安绘声绘色就把张清风当天如何在鼓楼村的大院当中这大伙表演捉鬼就给讲了一番。讲完之后他说：“您瞧瞧这张清风多么的厉害啊，你说没有鬼，人家就能徒手给你捉鬼。后来呀，我们王爷看不下去，王爷说了，他捉什么鬼呀，他这里边一定有鬼。所以当天晚上呢，我们王爷就想自己到鼓楼前去查访查访。没想到啊，他一出来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我也不敢近前啊。后来呀，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来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向于大人禀报，可是王爷生命垂危，危在旦夕，我又不敢离开半步，所以没办法，我也是分身乏术啊。现在王爷呢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我这一想啊，我赶紧向大人您禀报吧。

0: 下一步怎么办？这主意还得您来拿。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地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啊，是啊，大人。啊，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全的啊，需要补充的地方？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不用琢磨了，就这么点事儿，一共也没有几天呢。哎，就是这些事情我都禀报完了。大人呐，您拿个主意吧，您看看怎么办呢？”于谦说：“好吧，即使如此，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斩奔鼓楼村。”“
1: 是。”
0: 雷鸣领令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大卫·马祖凯利的《建筑师》。建筑师，单看书名会误以为它是一本偏向专业性的建筑图谱。实际上，大卫·马祖凯利将这部图像小说当作奥德赛式的史诗故事来编绘。他花费十年心血的杰作，确实可与建造一座精心设计的建筑类比。全书风格鲜明，将叙述象征主义、色彩和视觉的隐喻融入文本，糅合了建筑、哲学、音乐、雕塑、舞蹈、神话等丰盈的元素。每一幅图像、每一段对话、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个场景的布置都十分考究。故事从一场大火开始，性格孤傲、擅长纸上谈兵的建筑师阿斯泰里奥斯·波吕普，眼望公寓被烧为灰烬后，决定用仅剩的钱买一张最远的车票离开。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幻的交错中，阿斯泰里奥斯对生活的重建、自我反思与爱的救赎成为核心命题。那些遥远的记忆正在消退，也正被不顾一切的挽留。《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评价他：建筑师是炫目。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力与其辩论，重读以重新检验。如果人生是一张建筑图纸，属于你的那栋房屋会是什么模样？一场大火烧毁了阿斯泰里奥斯的公寓，他用仅剩的钱买下一张能到达最远地方的车票，推倒过往，重新搭建自己的下半场人生。哲学、宗教、死亡、建筑、雕塑、舞蹈，图像小说《建筑师》是对人生的探寻。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排查身边隐患，学会正确避险。雷雨天气频发，警惕雷暴哮喘突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委了解到，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三处集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于一体的乡村公共设施，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平级两用是此次示范点建设的核心特色，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建设理念，让公共空间实现功能灵活转换。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风貌与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前安岭村示范点深度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就地取用砖、石、木等本土材料，打造出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建筑依托地势打

0: 成石板平台，保留浓郁乡村韵味，建筑立足村级日常双重作用。孙湖沟村示范点为地上两层、局部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是区域内体量较大、承载力较强的综合避险场所。中建一局孙湖沟村综合服务用房评级两用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博远说：“
1: 作为评级两用避险点，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从主体承重结构、消防管网、通风排水系统到应急照明安置配套设施，每一项都对着规范精细施工，建筑抗震、避险承载力全部达标，完全满足极端天气、突发险情下人员集中安置的硬性要求。”
0: 三处示范点均落地于地质灾害风险低、崩塌防治难度低的适宜建设区域，从源头降低避险场所自身安全风险。选址及建设过程中，区住建委全程统筹项目推进，针对山地施工条件复杂、建材运输难度大等乡村建设难题，主动协调，逐项破解，紧盯施工工期与质量安全，保障三处工程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安监站职员高子俊说：“
2: 推进村级评级两用应急避险设施建设，有助于完善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三处应急避险点的顺利建成，可以为我们后续开展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各施工单位做好后续维保工作，全力。”

0: 化公园的广场上，30多个咨询展台有序排开，通过隐患图片找错、装备操作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消防救援车辆、燃气检测设备、森林防火装备、电气安全工器具等各式装备吸引市民驻足。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隐患找错图片墙上贴满了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的图片，每张图片里都藏着事故隐患。市民轮流指着图片说出自己发现的隐患，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补充讲解，不到半小时就有几十位市民成功排查过关。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1: 排查家里的风险，家里风险呢有火灾的、电器的，有些家庭呢把酒精放在阳台，那么很容易引起火灾事故。那么包括电器，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要离墙10公分，我们家里的安全隐患呢也有很多，我们有些同志充完手机不拔充电器，那么它容易发热，容易变形，容易造成短路，容易造成火灾。
0: 日常生活中，安全关乎每个家庭。专家提示，不要把油放在灶台边上，不把纸箱子类的可燃用品放在疏散通道上。此外，酒精燃点很低，不能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地方，更不能在家里大面积喷洒。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1: 酒精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是易燃物，燃点很低，我们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已有的酒精呢，尽快的把它处理，要特别注意离孩子远一点，在使用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什么在屋里喷洒，如果在喷洒的时候呢，可能造成短路爆燃，发生火灾事故。
0: 在消防知识咨询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教市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用品，并告诉大家如何正确报警。雁栖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董德辉说，
2: 报警时一定要给我们的接警员说清以下4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清详细地址，这样以便于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第二个，着的是什么东西？3，着的有多大？4，有无人员被困？您的正确报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力量部署和展开作业。
0: 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带来了风力灭火机、便携式水泵等专业装备，现场讲解如何快速扑灭突发火情，并提醒市民进山游玩绝对不能携带火种，严禁野外吸烟和野炊。如果在山林附近发现烟点或火情，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拨打119报警。气象专家则针对夏季多发

0: 前体检呢一直是这个胆囊壁不够光滑，欠光滑，但这次他是胆结石了。我就和他分析你为什么会胆结石呢，然后他就说自己的生活习惯，熬夜，常年不吃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就是在不吃早餐的罪可多了啊，就这打引号的吧，有的老师给评价出来不吃早餐八宗罪，其中一条就是会导致胆结石，这是在那个八个罪当中的一个。
0: 但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吃早餐我就胆结石了呢？
1: 首先第一点啊，这要有个过程，不是三顿两顿就能导致的。
0: 它是长期的吃早餐。
1: 有的孩子从妈妈上初一的第一天，给他那个零钱，让他去买早餐，他可以3年没吃早餐，摆零食用作玩游戏，用作买街边的这些小零食。妈妈不知道，这个3年的积累就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变成了一系列的病，对身体的严重的损害。那么因为我们是学食品出身吧，但是我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说你听听啊。就是说不吃早餐的话，胆汁它会经过一夜，因为你从昨天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将近了12个小时，是全天所有餐之间最长的一个时间。那么10个小时、11、12小时你都可以放弃不吃，再坚持到中午，你想想是多长的时间。在这个一漫长的时间之内，你的胆囊里边会积存很多的这种胆汁，它是需要因为此食物来刺激它进行工作，然后有利于这个胆汁，它工作了它才有这个，等于是活起来吧，活起来才能被利用。利用了它就不至于说长期的堆积在你这个胆囊里边，慢慢的它形成了
0: 胆囊壁不光滑，
1: 对，
0: 甚至形成结石了，
1: 形成胆囊壁不光滑而导致最终的一个结石。所以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你用它才能对自己本身对胆囊是一个保护。你不用它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导致了它慢慢的就是不被利用而导致它形成的疾病，
0: 它都分泌好了，就等着消化你要吃进来的食物呢。
1: 对，你看我绕了半天都没有你说这句经典。
0: 然后呢，你又没有食物让它消化。
1: 对，等于是让它不能说废弃了吧。它也变成一种麻烦了。
0: 就慢慢的天长日久，这个习惯常年都是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胆结石了。
1: 胆结石。
0: 刚才徐静老师说了，不吃早餐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哈。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晚上睡得挺晚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能需要熬夜。第二天早晨我起不了那么早，我起来就10点多了，我再撑一撑就11、12点，我就吃午饭了。那我这早餐我确实是吃不上。
1: 其实严格的讲，他出来就睡醒了以后再吃这顿饭不能叫早餐了，可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算他一天当中的第一餐，这么说是有道理。他是不管是几点，这个第一餐睡醒了以后半个小时、20分钟的时候是应该吃饭的。不管你这个点是几点醒，但你说你12点才醒，你一定不

0: 还形成24小时，3、5、15加上您睡眠的8个小时，形成了我们一个昼夜的24小时。
1: 就您说的非常对，一日三餐哈，有的时候你觉得啊我不吃早餐了，可是你来一顿夜宵，你实际上还吃了三顿。
0: 对，还吃了三顿。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真是工作需要没有办法，只能吃三餐，只能这么安排的。我说的不涵盖就是不起，
1: 嗯，
0: 然后明明不是工作需要就是耗，
1: 然后想起床，
0: 明明8点起可以做一些家务，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我不起，我非要耗到10点甚至11点我才起。十点十一点起了，我觉着哦，再过2小时就中午饭了呗，然后我就不吃了，就剩到中午，这样已经跟头天晚上相对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了，我不吃了。到晚饭的时候呢，他按时吃，那不他就两餐吗？
1: 嗯，
0: 两餐他就觉着这样吃有点亏待自己哈，怎么办呢？在宵夜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会少于他早餐的量，
1: 哦，是
0: 他会在晚上足足的给自己加一顿，
1: 嗯，
0: 这样长期以后不胖才怪呢。
1: 马不吃夜草不肥哈，
0: 他一定会胖的
1: 啊，哦，
0: 他消耗的比较少，他又懒，嗯，比较懒，不愿意动，早晨懒就是不起床，这些都会导致他身体的肥胖，一定的。
1: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胖哈。
0: 嗯，
1: 我这有一数据。他说有一项调查呀，对3600人跟踪调查18年，研究发现哈，每周吃不到3次早�餐的人和每周吃3次以上的早餐人相比啊，他平均体重会重大概4斤。
0: 嗯，
1: 就是有早餐习惯的人哈，
0: 明白，
1: 他体重还要低啊。而进一步分析发现，每天规律的吃早餐的人，他腹部肥胖的危险会下降22%。体重超标的风险会下降20%，所以说呀，这个不吃早餐想减肥这事儿哈，基本上不可能。
0: 对，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
1: 嗯，
0: 甚至不吃早餐到肥胖了。
1: 嗯，
0: 对，其实我觉得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餐也比较有规律的这样饮食的话，形成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其实这个就是年头很多了，或者长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单单是肥胖或者一些胆结石啊、慢病，你如果一系列这样坚持的话，人的这个整个身体是需要规律的。
1: 嗯，
0: 好多人身体坏了，其实还是坏在没规律上了，甚至说没规矩，吃饭的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我这里头也有一个数据是特别大型的，而且这个数据是比较算。

0: 我觉得是早起，早起是最好的，因为早起的话，你真的不想吃。嗯，这样的朋友确实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吃早餐，有两点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起床的时间距离吃饭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好做到，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20分钟呢。 如果考虑到多睡20分钟和早餐哪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早起20分钟吃早餐更重要。哦，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早餐的思路啊放得宽一点。以前包括我们自己，早餐很单调，他就觉得清汤挂水的，也不能刺激食欲。其实，嗯，想的宽一点呢，像小馄饨呀，或者菜的素的这种小包子，要有一点味道在里边。嗯，它可能单纯的比牛奶和鸡蛋呀，味道就有点太寡淡。
1: 不必太寡淡，不但不必太寡淡，而且种类呢可以丰富一些。嗯啊，
0: 包括蔬菜，一些小的凉拌菜，甚至像坚果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充足，就是把它放在早餐之内。怎么好吃，就这种好吃绝对不是说过于油或者过于甜，还是一个搭配上面搭配的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吃两口，那个吃两口。
1: 它可能会也是有一点点量的吧。嗯，那等于徐静老师给这些朋友哈，就是早餐没有食欲的朋友两个这个建议。嗯，第一个就是稍微早点起床，
0: 稍微早点。嗯，
1: 让这个起床的时间和你的早餐中间有间隔20分钟差不多了，你的食欲可能被调动起来了，你的胃肠可能苏醒过来了。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不必让早餐过于寡淡，
0: 对，
1: 可以吃点有馅儿的哈，这个有味儿的。
0: 对，嗯嗯，这样呢，可能您就有食欲了，有早餐的食欲了。
1: 对，我们这期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但是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打分呢？下面就请徐静老师，给我们说说我们打分按什么标准来。
0: 好吧，我首先说这个给早餐打分，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专家哈，农业大学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他提出的。当然这个打分我觉着非常非常赞同。 把这个整个早餐非常细化，如果按照这个打分来做，这样吃的话，您就对自己应该说是太好了，
1: 是负责任的，
0: 是负责的，最起码说是负责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看看有没有淀粉类的食物。嗯，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能做到，早餐吃点粮食，这个基本上还都能做到哈，或者面包啊、谷物类的东西。如果相当于有半碗米饭，您就可以先首先得到20分。嗯，先吃了半碗米饭。 可以就半碗米饭的量啊，换成喝点粥啊，或者吃半个馒头啊。对，或者超过这个量的主食也可以。嗯，因为毕竟我们俩是女生，那男士可能小半碗就略显少一点，就比他更多的主食就得20分。如果在您这主食当中还都不是精白米面，嗯，像我们常说的粗细搭配就更好了。嗯，有一点芋头啊、山药啊这种薯类，有点红小豆啊。 半个窝头好像残点吧，就是说发糕类的吧。
1: 嗯，有点粗粮，有点谷物。
0: 现在咱们好像很少绝对吃窝头了。嗯，最怎么着也得是面粉、豆粉和玉米粉，小枣什么红糖做的发糕。嗯，有点杂粮吧。您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分。嗯，这就变成了30分了吧。嗯，主食占30分。那么呢，早餐中呢一定要有含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这个食物。嗯，这个做起来也不难。 我们基本上早餐都有鸡蛋和牛奶，嗯，这两个就是算优质蛋白质。牛奶，那我们要吃到什么量呢？牛奶，其实我就是范老师上说的是100克。嗯，其实牛奶和酸奶，我基本上一喝就是一袋或者一盒。对呀，
1: 那要更多一点是吧？哎，
0: 多一点没有关系，起码我有，就是鸡蛋。 一个，如果我们听众是老年朋友，那就是半个也没有问题哈，因为我们推荐量是25到50克，正好是半个到一个。嗯，有一点点的酱牛肉，或者说类似于肉制品吧，像牛肉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推荐的。吃一点，有好多同事朋友的早餐有豆浆，或者豆干，用豆干拌点菜的豆制品。我们以上说的奶类、鸡蛋。 还有一点点的肉制品和豆制品，他们通通都含有优质蛋白质。嗯，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蛋白，不是说让您把这些全都吃了，那不可能，一个早餐哈，吃了就是20分，
1: 就是吃到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0: 啊，对，一种就可以了。实际上，我倒是觉着怎么也得两种吧，要两种就是30分。嗯，
1: 比如说您既喝了牛奶，还吃了鸡蛋，您就可以得这个30分，
0: 或者我既吃了牛奶，我又吃了点豆制品、豆腐干。 我也可以得到30。嗯，这个首先我们啊，这里插一句，绝对不是特别高的标准，是应该早餐就应该达到的。
1: 哦，
0: 是吧？
1: 这属于基本的。
0: 基本的，刚才说的粮食有点杂粮。
1: 嗯，
0: 完了，我们说的是优质蛋白质，
1: 这加起来就是。

0: 是60分
1: 哎，优质蛋白质，对，
0: 这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其实也没费什么事儿哈。
1: 你总结的特别好，我们真正理想的早餐应该分四类，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别的加分。最不能保证，就不能保证特别好的早餐，也应该有两种。
0: 嗯，
1: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你说了已经及格了。
0: 对，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
1: 蛋白质这个最好的也有。那么我为了让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就要加进去蔬菜。
0: 嗯，
1: 一加一个蔬菜，我们又可以15分
0: 哦，
1: 加水果又可以15分如果是两者兼得兼有的话，既有蔬菜，有点水果。就是20分
0: 哦，这之前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哈，还有这个蛋白质，如果都吃好了，吃的足了，那就是60分
1: 对，
0: 再加上如果有蔬菜的话，那这个早餐就已经是80分
1: 八十分了。
0: 嗯，
1: 其实蔬菜水果在我们早餐当中啊，确实很重要。大家比较习惯把水果放在加餐，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在90点钟吧。但是加餐和早点归结起来，总体还应该算早餐。
0: 哦，
1: 啊，所以兼得。那么蔬菜和水果可提供膳食纤维。一些矿物质钾呀镁呀钙呀维 C 呀还有多种保健成分，水果和蔬菜这个好处真的不亚于那个蛋白质和淀粉类的食物，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有一个口号就是现在讲，就每天要一次水果，并不要说不是说水果多也好，每天一次，但是比较推荐的就是三餐都有蔬菜。
0: 哦，
1: 尽量做到早中晚三餐都带一些青菜。
0: 嗯，
1: 啊，对身体很好。
0: 这个是有必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的。
1: 提示一下的。
0: 好多人早餐是没有蔬菜的。
1: 嗯，可能大家也觉得早餐呀做蔬菜比较麻烦，但是我们想的蔬菜并不是让你起油锅炝锅然后再煸炒
0: 烹炸的。
1: 哎，不是绝对不是。你一个小的西红柿，小的番茄，或者一些菜心儿。
0: 有点凉，
1: 肠胃能接受的，像我们正常的孩子吃一点凉拌菜也没有问题。再有就是焯拌菜，稍微用过水一断生，焯一下就可以给他吃。
0: 对，
1: 我们现在的买蔬菜远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得多，就是超市里边还是满目都是绿叶菜的，给他加一些蔬菜在里边，中间呢加餐再吃一个水果，
0: 哦，
1: 这样的早点呢就算比较。应该说营养素很全面的了，但我们分还不够100分，
0: 对啊，
1: 是吧？
0: 我们只有80分啊，那20分是什么呀？
1: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0: 哦，早餐里要有坚果，
1: 哎，比如核桃啊，或者说花生啊、杏仁啊、开心果啊，这些都可以。
0: 嗯，
1: 如果吃两种或者混合的果仁，就可以得到20分
0: 哦，
1: 正好是100分对吧？
0: 正好是100。
1: 哎，所谓的两种呢，其实我见好多家长这样给孩子吃，他就把核桃，像什么腰果这些果仁啊，他有几种给他混在一起。那么小孩抓一小把，不要求多啊，抓一小把他就能够吃到里边好几样的坚果。
0: 嗯，
1: 既不超量，又可以吃的口味比较多，而且营养比较均衡。
0: 这20分就得到了。
1: 这20分就得到了。如果是这种早餐，你给孩子吃吧，他绝对不会到10点半、11点就饿了。
0: 嗯，
1: 孩子如果在10点多、11点一饿的话，特别容易有类似低血糖的这种感觉或者症状，倒不一定说真的就发生低血糖很严重，这个时候对他的学习的就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影响。
0: 不是他不集中精力，
1: 不是他不集中，
0: 是他自己没有集中精力的能力和基础，
1: 他已经把那些营养消耗掉了。
0: 嗯，
1: 供应大脑这个葡萄糖他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脑子不跟着老师转，就老师说什么他也傻傻的坐着眼睛瞪着，但他已经都不转了，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跟他早餐吃的不够充足，或者说营养这些能量，他总的能量坚持不到他中午，有很大关系。按照我们刚才这100分吃的话没有问题，一定是够的。
0: 嗯，这100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早餐了哈。
1: 啊，对对对。
0: 如果我们能坚持这样吃早餐的话，
1: 嗯，
0: 常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身体。
1: 嗯，好的习惯不是说今天做到了，明天就显现的。它包括对身体导致疾病的过程，也不是今天我这么做，明天就发生的。
0: 嗯，
1: 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过多少年返回来一看，一定是有益的。
0: 嗯，
1: 所以早餐一定要孩子、大人、老人都应该坚持。
0: 那有些朋友哈，我也吃早餐，可是我有的时候我就爱吃油饼啊、油条啊。

0: 份，长期吃油的东西也会慢慢导致很多问题。
1: 嗯，
0: 啊，首先来说，你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它那个油，那么一大锅的油，成本那么高，不可能每天换的。
1: 嗯，
0: 不是，不要说每天换了，那多长时间换都说不定的。所以，包括这个淀粉类的东西，中个油煎也很有很多有害的物质产生，那个不靠谱，不值得提倡吧，最起码。
1: 嗯，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可能身体会走下坡路。
0: 对，
1: 这时候您所能做的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1: 嗯，
0: 您以前没有这好习惯，就从今天我们听了爱家这节目，从明天早晨您开始吃早点都不晚。
1: 对，您先得个60分呢。
0: 啊，对
1: 呀。如果您原来都不吃早餐是0分的话，
0: 对对对，
1: 先从60分开始，
0: 对对，
1: 逐渐的让我们早餐变得完美，
0: 成绩越来越好。
1: 嗯，等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您再回首发现，哦，我这么一个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财富。
0: 嗯，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轻轻的

0: 是错还是对。
1: 这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哈？那这是张柏芝，张柏芝演唱的歌曲叫做《乱了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时刻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会有一个冲突的矛盾的。

大多数人，真的是大多数人，其实是大部分人会在职业心理学的视角呢，探讨将就的心理机制与积极意义，是我们这期节目所要做的内容。那同时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个6月7号的一张 CD， 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曲我盲选，放哪首歌大家听哪首歌。你是否正在经历理想和现实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你的理想非常的丰满，现实却挺骨感，你如何平衡自己的心态？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现在一些认知，一些弄懂的和没弄明白的，都可以把你的见解和想法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在线的阿迪，欢迎白开水60815609，以及刚刚进入聊天室的101680IK 进入聊天室，欢迎各位的光临。那个我们的听友说，没有嘉宾的一期，一谁是将就，一谁又是理想代。今天大家就是我们的所有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嘉宾，大家正在经历各自的生活，不管大家现在什么样的城市工作学习啊，你都有自己的体会。今天呢，也准备了三个大概有类似重叠的故事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我们面对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大三的学生，那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当中，一定会有大学生的朋友。那大学生呢，现在面对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上大学那会儿没有 AI， 啥也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现在如此之发达。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可得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并不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不用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是大家可以有非常多便捷的途径，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我想了一个就是特别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呢是主持人，同时我又是一个配音演员。那如果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出现在比如说社交网络，比如说我们说抖音，我在抖音开一个直播，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有播音配音意愿或者想要学习的同学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那在我开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甚至可以连线让我听到你的阅读，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互联网可以学习的好机会，把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个所谓的矛盾感给它消散掉。我们今天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大三的学生，他呢是学金融的，但是喜欢拍照片，就是所谓的摄影。大家也知道摄影呢是很耗费精力和物力的，身边人都在投简历，他却提不起兴趣来。而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爸爸妈妈说，你这摄影能当饭吃吗？你还不如找一个金融，去找一个证券公司或者银行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多好。可是这个男孩不知道是该听他们的还是该拼一把。这是第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在大学那会儿投简历的时候，是不是你学的专业并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专业，你现在正从事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擅长和喜欢的工作吧。欢迎大家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5609说，理想是灯，现实是路，是理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啊。我们也有诗和远方，我们有眼前的一条道路，需要好好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三的男生，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想到了一个工作了几年的女生啊。我觉得女生在职场确实会更加的需要被照顾，女生呢一步一步走来不容易哈。这个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薪资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做越觉得自己很空洞很空虚。她想做编辑，想跟文字打交道，可是看看现在正在自己经历的生活，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她又不敢有这个离开这个职位的冲动。但是她现在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她的理想和她现在正在经历的工作发生一个对撞。她说，我多待一天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非常别扭。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环境，现实里的所谓的打引号的将就，和他们理想当中的追求中间有一个不可翻越的山峰。第三个，

在不同生活阶段、不同年龄段、不同内容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正在对撞的这些人，他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刚刚听到了这个三个故事的朋友，你会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0: 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3: 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大家都各自忙好自己的生活，有空的时候呢，别忘了这里还有一档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等着各位听听歌，聊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先生存再生活，是的，当现实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说，当我们衣食问题都是。当我们的衣食都成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理想哈。这位朋友说，理想与现实的这层关系啊，说的浅一点是日子的起伏，说的深一点则是人生的棋局啊。理想通常是一幅全景画，色彩斑斓，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而现实则是脚下的一段路，坑坑洼洼，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大家留言都非常有色彩哈。这位朋友说，追梦的底气是自己有底子或者家庭能托举。你看，大家在聊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现实的认知，比如说家庭的托举能力，是否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又对于理想和远方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哈。理想往往是长远的、渺茫的，它建立在对未来的期许上。而现实呢，是当下的具体的，充斥着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压力。欢迎笑多多儿媳妇儿，还有好事连连，以及正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如何怎么去看待。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通过大家关注的内容的兴趣点，那互联网会根据你的兴趣每天推送各种相关的信息，你一定会刷到几条或者三条四条那些关于心灵鸡汤啊的一些推送。那我刚刚举了三个例子，也是包括了三个阶段的不同的人生啊。第一个是大三的男生，他呢本专业是金融，但是喜欢摄影，想要从事摄影的相关行业，父母呢觉得摄影呢不能养活自己，于是父母的意见和他自己的理想发生了对撞和冲突。另外一个是工作了几年的一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收入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里工作越觉得自己空洞乏味。她呢是想做文字的编辑，可是看一看现在自己生活的这个需要背负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房贷呀，以及她日常的开销，她又不敢擅自做一个决定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心里有一个人对自己说，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说，我每多待这一天，我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大家好像也听说过，我变成了自己那个讨厌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我们自己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呢？我们不是说要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有的人说我终于没有变成我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没有变成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的生活讨厌我吗？我的生活关爱着我吗？那第三个呢，例子是七年之痒的

你是该继续坚持，还是该向现实低头？理想，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号里推送的内容那句话一样，理想是我们对抗平庸的武器。心理学上，理想呢，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可能自我的那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的理想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要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呢翻一番，理想很有可能今年还没有去年赚得多。我今年呢争取我的健身卡要每天都去，很有可能你的健身卡买了之后又像去年那样放在了一个抽屉的一角，再也没有去过啊。那这份理想主义呢，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种盼头，但是很多人却停在了开始的那一步。我们说那个大三男生，他不想辜负对摄影的热爱，那是他对抗一眼望到底人生的武器，对吗？因为他不是从事金融嘛，他要去一个银行上班，是不是他大概每天面对的就是汇率、老百姓的提问，然后上班下班，对吧？那那个女生不甘心只做流量的这个码农或者奴隶，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对不对？那是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但是她想成为一个跟文字更近的人，她需要先放弃这份可以给她提供房贷的工作。那那个结婚七年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渴望真的怦然心动，那是男人女人对爱情的最后一点期待。那这份理想主义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吗？有的人说我躺平了，我没有任何波澜，我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我不惹事儿，我也不多做事儿，让我做多少我做多少，我下班不要再给我发微信，不要再给我发任何跟工作相关的信息，也挺好啊。但是人不是不一样吗？那这些都让我们不注意在现实的洪流当中，就是我们有理想啊，这些理想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吧？那这些不会让我们在现实的洪流当中过早的放弃对美好的向往，但是我们在对美好的向往产生的同时，你是否能考虑到你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之前曾经的理想呢？有请梁博。当我靠近你，这个你或许是理想，或许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生活，或许是你心仪的那个人。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聊理想和现实，天天聊，大家有时候会麻木，说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每天看到别人过得很开心，我既不羡慕，又不觉得那个是我对我的路子。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有自己的条理性。但是面对很多比如说经济上的攀比，身体健康上的问题，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像我朋友圈的那个他一样，天天去健身，我应该像他一样自己折腾，然后辞去什么各种工作，寻找新的人生，开着房车上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活法，你的现实或许是别人心目当中的理想，你的理想也许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现实，大家想明白了就没有那么多比较了。有的朋友说，说到底，理想并非现实的对立面，恰恰相反，理想正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改进，现实又是理想实现的土壤。没问题啊。还有的朋友说，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那样的人，不是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生活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生，生活理想必然高于现实，但最好不要脱离。

0: 现实。对，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类人，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理想过高的给予的期待，也就是说你够不到那个理想，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理想，而且你觉得这个理想还特别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气质和能力，其实对自己了解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你那个理想或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比如说你这个，咱举个极端的例子哈，你我就是想参加奥运会，我觉得我球打得很好，我有可能进国家队，你还不如把自己这个饭啊，那个米饭是不是多加多点水啊，做好，做炒菜的时候别崩一身油，这个比较现实一点哈。有的朋友说，不要让理想成为空中楼阁，也不要让现实磨平了心气，这个有道理，就是理想咱说不要立得太高太远，你达不到你更难受，你也不要让现在这个生活让你的心气磨平了，就是我们总得有点自己的追求，变成更好的那个自己，对吧？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哈。我看看大家还在，大家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如果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为理想搏一下的勇气，中年求稳是比较合理的人生策略。是的，大家有多少人正已经经历过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人到中年是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其实很多大的改变也是恰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生。大家想一想，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大概的一些对于社会的认知，对于自我的了解，那现在我们的精神储备，我们见过了一些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物质储备也有了一些存款，我们有了一点点底气，那这个中年如何度过？中年还分单身中年和已婚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离婚的中年，这些中年他们该如何平衡现实和之间的理想的差距呢？挺麻烦。这个歌手或许也正在经历中年吧，有请。
1: 好吗？当朋友们再提起，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不想打扰。生锈的水龙头变得好丑，

0: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1: 然后关掉了那盏床头的台灯，理想就放在心里吧，明天还要早起送孩子上学呢，还得打卡呢，还得交电费交水费交电话费，还得还房贷还车贷呢。所以现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件，让我们的理想越来离我们越远，所以我们就开始将就。那将就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智慧呢？将就啊，其实不是妥协啊，大家有时候把这个将就显得过于固化了。将就不是妥协，是我们成年人的生存智慧。然而现实呢，会用它的逻辑告诉我们，理想就是非常的遥不可及的，现实就是让你的充满了荆棘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摇，要不咱就将就，咱有可能是自个儿，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将就将就。比如说学金融的大学生，先干着对口的工作吧，摄影当爱好就行。做运营的先别辞职，先攒点钱，以后咱再做文字编辑也不迟。已婚的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好好过你的日子。在很多人看来，将就是对理想的背叛，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将就其实是一种生存的策略，那它是一种现实的检验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什么呢？把爱好当职业可能会消磨热爱，完美的婚姻可遇不可求，但好的关系需要经营，心动不一定是等来的，也可能是在相处中慢慢的生长。那这种将就不是放弃追求，而在调整航向，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们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在现实和理想当中真的好烦呢。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你不是选 A 还是选 B， 是你既想那个又要那个，那你可不难受吗？很多朋友就是现实中和理想当中都想拥有，其实我告诉你，当你冲向理想那个方向奔去的时候，现实或多或少会离开你，所以你想好了怎么对现实了吗？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那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叫做《不要说话》。有的时候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很多人选择了沉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几条建议给大家哈。我们或多或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都有一些自己的停顿和思索，那如何平衡呢？我们说平衡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能力的学习。我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修一条缓冲带呢？首先，我们要放下非黑即白的执念。我们不要把人生看成要么追求要么将就的选择题，他们更像光谱的两端。这个男生能不能先找份工作业余继续拍照呢，积累作品？这个女生能不能每周写一篇真正想写的东西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那个男子或者女子能不能跟丈夫一起创造新的体验，试着重新点燃心动的感觉呢？其次，给理想一个最小的可行性方案。想当摄影师，先从每个月拍一组照片开始。想做编辑，先从好好写一条朋友圈开始。想要心动，先从认真看对方一眼开始。我们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去碰撞理想，你会发现现实的压力

会变小，理想的火苗也会被小心呵护的。最后接纳阶段性的将就，心怀长远性的追求。我们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内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暂时将就。这份工作不完美，但它能支撑你的业余爱好发展。这段关系不够轰轰烈烈，但是它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后方，让你在追梦时有港湾可歇。真正的成熟，不是向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在现实的土壤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理想的种子。我们不必因为暂时的将就而羞愧，也不必因为遥远的理想而焦虑。智慧的人呢，是在现实的彼岸，哎，这句话很重要，是在现实的彼岸，一边脚踏实地解决当下的问题，一边目光向前，望向理想的彼岸。愿你在将就的日子里，那就不要辜负你自己，在追求的路上，不要害怕所谓的风风雨雨，啊。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写了非常多精彩的留言，大家其实每一个自己留言，都是对于我们这个话题的热烈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的朋友说，给现实留足时间，认真对待工作，照顾好家人，处理好日常琐事，这些是咱们生活的基本盘，只要基本盘稳了，才有精力去追逐理想，啊。还有的朋友说，生活的热乎气儿蒸腾出理想。还有的朋友说，愿我们既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也能让心中的理想在岁月里慢慢的开花。我不是很清楚大家今年几岁，从事的什么职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有自己的理想啊，可是那个理想能实现吗？或许有一天你能站到心仪的舞台，心仪的一个场地去实现你那份理想，这个场所或许是一个舞台，或许是你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大家不妨把理想放在家庭这个小环节里。有的朋友那天聊天就说，哎呀，说准儿，我说怎么了，我们理想就是今年能好好休个假，你看这就是

0: 随身出发。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的生活非常的顺意，身体呢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夜思语是希望大家在身心上都得到健康。我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想象，如果是从别人那里给到的话，你会非常的辛苦，你也会觉得欲求不满，也不能随声附和。你只有对待自己，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伺候好，自己调理好，这个世界才是你能去拥有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必在意别人的没有必要的评价，你只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属于你自己的平衡就好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就像这个朋友说的一样，理想是心中的火，现实是脚下的路，火住路暖，路在火行，这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希望各位今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和睡眠，明天不管天气晴或是阴，都希望你在现实和理想的道路上能够做到不非黑即白，照顾好自己的精神价值，做更好的你自己。祝你晚安。
1: 如果现在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那么这首烦恼歌怎么能去除烦恼呢？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烦恼的人啊不止你一个，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烦恼。如果背包太沉的话，可以看看到底哪些可以扔掉，适当的减减负，哪怕找一些借口呢。下面那首歌笑多多说啊，听起来像借口吗？好奇这首是个什么样的歌。那这首歌呢，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在音乐加快堂当中和大家有推荐过哈。那这首歌是来自音乐人创作人孙盛希的作品啊，挺喜欢这位音乐人的，也特别想把它推荐给大家。看这个机勾弦，还有这首歌的词曲都是他本人。

0: 是一枚大才女。让我们来听听，听起来像借口吗？
1: 爱到瞌睡，反应又迟钝。

0: 万物皆可音乐。如果给借口加上一个音乐，给找借口加上一个音乐，就是孙盛希的《听起来像借口吗》，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女音乐人。哎，她的爸爸和姜育恒还是高中同学呢，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有这种音乐基因哈。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讲的是很多的人的这种烦恼啊，心路历程，而且听上去就是一种非常焦虑的感觉。如果我们被焦虑所充斥，如果我们有烦恼，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无名火，无名的烦恼，但是仔细想想看，可能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当内心焦躁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可能需要一点点安抚，需要一个人好像可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你你可以的，相信你的人。来听陈奕迅。
1: 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来自陈奕迅，相信你的人。总觉得陈奕迅的声音就是那种温暖而有力量的，当然他可以驾驭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在这种治愈系歌曲当中就发挥了这个特色。相信你的人，可能找一个相信你的人是一件需要运气的事情，但是在没有这个人，或者说没有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相信自己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最相信自己的时候就是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相信自己。这不是很反讽吗？然后我们就说，哎，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很自信呢。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成为那个相信你的人。当然了，我们就很幸运，因为我们在聊天室有甜甜圈们彼此信任。刚刚陈奕迅的这首歌《相信你的人》也是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现在很多的歌曲啊都是搭配着 OST 一起出来的，有的时候电影火了歌带着火了，有的时候电影可能没有那么火，但是歌依然深入你的心灵。那说到银河，我们就来听《穿越银河的心愿》。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之前放小琪的歌，大家就想听浪花一朵朵，今天就实现大家的心愿，就算暂时不能去海边，也可以假装在海边数着浪花一朵朵，来听听这首浪花味的糖果。

0: 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2: 清晨
3: 加上一点音乐，
4: 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是路望着天，
2: 给车水马龙
3: 加上一点音乐。

给日落大道加上一点音乐。有人说听浪花一朵朵感觉都凉快了很多。还有今天小药师正在考试是吗？等到差不多日落时分，是不是就能知道结果了？

0: 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用爱续航，所以到了下半段呢，我们就要开始做选择题了。不是说生活的滋味也得品吗？爱情的滋味呢？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哎，你的爱情观是什么？或者说你会怎么爱？三姆说，这是一档消除烦恼的节目，是一档传统的点歌节目，更是一档传递温暖的节目。我喜欢这个说法，传递温暖。还有呢，就是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可能在这种表达和碰撞当中，有一些火花就这么应运而生了呢。关于爱情，第一个选项是无青春不爱情，这首是来自伍佰的《青春与爱情》。是不是爱情这件事儿只能发生在年少懵懂的时候呢？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伍佰的《青春与爱情》，还是伍佰的那个调调，那个节奏，一听就是他的那个范儿。之所以第一个选项是无青春不爱情呢，是因为我有的朋友们就会说哈，感觉现在长大了之后就会变得理性了很多，什么爱不爱的，其实就是更现实了一些。哎，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先把这个今天的这五个选项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选项的话 ，A。无青春不爱情 ，B 心有灵犀一点通 ，C 只要你好我就幸福 ，D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关系，还有 E 就是以上皆非。比如说在微博当中，生如夏花就选了 E， 还好有 E 这个选项，怎么爱呢？一见钟情，狠狠的爱。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有你的快乐，这是你想要的那块糖吗？是你的所谓的爱情观吗？其实爱情观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哈，我们只是截取了其中的几个啊，为了对应那些歌曲哈。也有人说，陈明迪说，哦，我选 E， 我确实不知道，非常实在。是啊，爱情这件事儿亘古哈，是一个亘古的话题，从来也没有人讨论明白，所以大家才在持续不断的讨论着。三木也说，可能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吧。然后呢，刚刚看到昵称说了，无青春不爱情，可是没有结果都是瞎掰呀。做个高姿态，你幸福我快乐吧。心有灵犀的不一定是那个你，那最后就只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所以看上去真的是每一个阶段想法也都不一样。刚刚许 S 特别可爱说，我选 B 可以吗？当然可以了。那还有选 C 的，就有人说感觉选择只要你好我就幸福的，可能都是有故事的人吧。村口王师傅说了，我可能也会选 C， 不管有没有故事，我都希望自己的前任过得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而不是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差。其实爱与被爱没有什么，只要开心就好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舒服，怎么都不会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个人说出那句我成全，还有一个人说谢谢你。

来自刘若英的成全。mini 黑说，爱情是无解题，不后退，不后悔，勇敢一点，齐活。

0: 接着Mini还得说，有的时候往前冲是需要勇敢的，有的时候要成全可能也需要吧。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但是成全呢，你看这个歌词当中唱，成全了你的今天和明天，也成全了我的下一个夏天，所以放过他也是放过自己，祝他幸福，真正的放下可能才能了却了那个心结，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好，下面一首歌 Rolling in the Deep。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0: 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

0: 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 以更高标准。

0: 准更是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

0: 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

0: 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

0: 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0列。

0: 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空旷，
5: 九稳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演列到城市副中心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0: 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机动车不限行，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
1: 端午在京怎么玩？全市超1800场文旅活动分布各区，民俗体验尽在公园。
0: 今年618静悄悄，即时零售加 AI 驱动购物节正步入无感消费时代。
1: 北京亦庄加速打造全球具身智能标杆型超级工厂，预计2030年产能达50万台套。
0: 北京交警 APP 新功能上线，电动自行车3项业务可手机申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北京绿色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园通过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建设而成，市领导查看园区风貌、历史建筑和周边滨水空间。尹力强调，要注重留存工业技艺和历史机理，积极探索工业遗存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路径。通州北关地铁站 P 加 R 停车楼建成后，将有助于缓解非机动车停放压力。尹力叮嘱，要严格施工安全管理，引导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北运河东岸滨水空间通过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有效改善了区域环境品质。尹力强调，要加强沿岸绿化美化，丰富周边消费业态，抓好河堤加固工程，加强汛期巡查排险。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之一，要注重规划引领，增强更新系统性整体性，推动城市更新与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3+1主导功能相结合，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和企业诉求，加快实施北运河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等综合化更新组团，力求集中连片出效果。尹力强调，要注重分类施策，提高更新项目实施质效，有序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多措并举补充停车充电设施，加强老旧厂房低效园区市场化改造，推动传统商圈商业街区转型发展，推进地下管线、供排水、防洪防涝等设施更新，提升极端情况应对能力。要发挥国有资本带动作用，搭建政企银研对接平台。尹力要求，当前要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破解城市更新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堵点难点问题、急难筹判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幼有所育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感受性强，要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产科、儿科等医疗服务水平，稳步提高生育保险保障标准和覆盖范围，加强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加大育儿补贴力度。要持续提高托育服务质效， 坚持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渠道，社会化办托为补充，鼓励幼儿园根据需求开设托班，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疾病防治、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研究完善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抓实非现场监管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事前防范和源头管理，强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加强数据协同共享。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管、企业尽责、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和乱象整治，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合理使用网络。会议指出，端午节假期将至，要全力抓好各领域、各场所安全生产和防火防汛，重点做好赛龙舟等文旅活动大人流防范，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平安的节日。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围绕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专题协商议政。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持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密切与从业者联系，及时反映意见诉求，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魏晓东主席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小长假期间高速不免费，机动车不限行，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以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公共交通方面，地铁、公交日均客运量预计1116万人次，交通部门已经安排了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加车、出租强化调度，保障大家出行。高速路方面，日均交通量预计251万辆次，比平日多近20%，最高峰出现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进出京客流日均约365万人次。北京口岸也将会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假期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达到21.3万人次，其中首都机场15.6万人次，大型机场5.7万人次。北京边检提醒旅客为值机、安检等留足时间。
0: 当悬爱十纵、手祭彩绳的端午旧俗再次铺满街巷，今年城市端午的惊喜远比记忆里的佳节更为丰富。全市超1800场文旅活动分布各区，古韵新意双线并行，既有传承千年的龙舟、非遗游园，又有重磅演绎、艺术大展轮番登场。今年端午究竟藏着哪些特色新玩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端午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京城大街小巷、各大景区早已游人如织，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想沉浸式感受京城独有的端午韵味儿。游客马女士便是其中一员。
3: 希望北京可以多出一些类似于在公园或者是在其他场所的特定的活动、特定的文创。
2: 游客与市民对特色活动、特色文创的期待，文旅部门早已充分考量。针对大家的出游需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处副处长桑小南介绍了今年端午全程布局的文旅盛宴。
4: 1800余场活动遍布各区，既有大家喜欢的驻场演出、音乐会和艺术大展等多元的体验，也有应时应景的龙舟赛、游园会和非遗的展示。同时我们还精选了30余项重点活动，推出端午必玩的推荐榜单。
2: 市民游客想要查看完整活动清单、预约参与特色项目，可关注文旅北京官方平台及各区文旅各活动主办方官方新媒体账号，第一时间掌握活动详情。主题活动之外，一系列惠民政策同步上线，切实降低出游成本。桑小南进一步介绍道。
4: 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
2: 而围绕端午节打造的特色消费体验同样亮点十足，各类活动贯穿吃住行游。

0: 集团品牌与协同发展部部门助理隋月民介绍了集团旗下各大板块的假日亮点，
1: 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融合了端午、父亲节和长颈鹿日，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2: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将推出150多项特色活动，南海寺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龙潭中湖公园推出龙舟体验，陶然亭公园可以编织五彩绳玩射五毒，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奇妙夜，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特色市集和夜间演绎也将会轮番登场。此外，市属13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推出夏日特色文化活动，颐和园举行端午戏韵雅集，天坛公园带来治理作乐专场音乐会，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也将举办民俗展示和互动体验。今年端午假期将会迎夏至节气，多家公园还结合夏至节气推出夜游和文创消费新场景，市民可以关注各公园官方平台获取预约信息。
3: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是文化和旅游局以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为主题，整合精品民宿、特色村咖、非遗体验等京郊旅游资源，推出了10条京郊漫游线路。龙舟之趣端午民俗线亮点纷呈，市民游客可以去平谷金海湖观赏赛龙舟活动，体验端午祈福、竞渡、祭龙等传统习俗。在密云日光山谷可以俯瞰密云水库，体验山谷野趣，去通州大运河看龙舟竞渡与炫彩夜游光影秀，乘游船穿行千年运河，去延庆世园度假区看机器人舞狮，玩旱地龙舟，做香囊，品尝地道长城宴。山野之约夏日漫享线主打田园休闲，市民游客可以去昌平溜石岗村、怀柔尾店村、房山黄山店村漫步千层梯田麦浪，参加云上梯田音乐会，或在丽花市集讨好物，在民宿体验非遗手作的乐趣。田园采摘风物时趣线应季而行，端午是采摘西瓜樱桃的好时节，可以去大兴庞各庄镇、顺义龙湾屯镇采摘应季水果，与家人一起亲近自然，收获甜蜜。
2: 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曾经是全民熬夜抢购、购物车塞满的狂欢符号。然而走进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端午假期遇上购物节，不少消费者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促销短信少了，剁手冲动淡了。这背后是消费理念的悄然转变，还是电商生态的深层变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调查报道。
4: 这次还真没太关注618，这不是端午节了吗？就想着去哪玩了，平时该买的也都买了。
5: 刘女士的这句没特别关注，恰恰是今年618很明显的变化。比起往年铺天盖地的促销短信、复杂的满减算法和社交平台的盖楼链接，2026年的618显得格外安静。消费者小张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6: 我其实往年会在618去京东买一些喜欢的电子产品，但是今年我感觉要买的日常就买了，也挺优惠的，没特意想在618买了。
5: 刘女士和小张的感受都并非个例，2026年的618，各大电商平台罕见的集体按下了简化键，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一键直降的直白优惠。这场减法改革背后是消费者日益理性的决策心态。消费者王女士坦言，
7: 我现在都不囤货了，之前就是看见商家促销我就忍不住买买买，占地儿不说，就是消耗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好多都放过期了。现在我就是缺什么买什么，其实各平台平时优惠力度也挺大的，还有什么闪购啊这种，随买就随送了，挺快的，也挺方便的。
5: 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美团闪购等即时零售平台以30分钟达、1小时达的速度，将消费从计划囤货转向即时满足。中国数字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认为，
8: 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回归消费本源了，大家更加理性，就是按照自己实际的需求安排我们采购的这种节奏。这个时间轴被拉长了以后呢，消费这个峰值就看不出来了，它相当于均匀的去分布开了。 其实对于制造业，对于平台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它避免了这种瞬时的冲击，它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去回归它消费的本质。我怎么给你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啊，更加快捷的这种

0: 投递啊等等做这些事情。
1: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618还被业内称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元年。从淘宝的 AI 购物助手到京东的智能比价，从抖音的 AI 推荐到小红书的智能种草，人工智能全面渗透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和物流履约全链路。胡其木指出，
0: 现在电商基本上都已经有自己的大模型了，都用数字技术去用大模型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这种产品的推送，而且呢能够更加个性化，对客户的这种需求呢能够更加精准的匹配。我们现在跟大模型的这种模式，就是它不是一种一元的，就是我提要求然后你给我一个输出，它中间会反复的互动，这样的话呢模型在后台它会不停的调整参数，这样它对于用户的这种需求的匹配呢会更加精准更加个性化。
1: 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购买方式的多样化，让消费者不再像过去一样集中在购物节血拼。与此同时，今年四月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严谨，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监管部门在五月约谈17家重点电商平台，从源头杜绝套路营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618正在褪去奥数竞赛的外衣，回归让利本质。
2: 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巨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也就是领翼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已经规模投用，今年可实现生产巨身智能机器人10000台套，预计2030年达到500000台套。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日前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3: 组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上千个零部件用什么顺序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全追溯能力的现代化产线展现在眼前。工厂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模组到整机组装和测试的全链条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之间协调就可以实现交钥匙的量产。领翼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4: 这边是零部件的组装线，第一步前置加工，把最小部件最底层部分的物料组装好，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每个头躯干上下肢这边做全自动的测试，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块三条线做整机组装，在这里做整机的吊装的一个测试，自动化率大约在58%左右。
3: 在模组组装环节，工厂采用了力觉加视觉双引导精密装配的模组自动组装线，换型号时间小于15分钟，支持多机型混线生产。而行业首创的整机总装自动流水线则实现了下肢、躯干、头部、手臂等单件节拍式的总装，10个装配工位角度、高度可以自由调节，搭建多型号的辅助总装设备。领翼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生产经理夏威说，单台机器人的测试时长达到8到10个小时。
5: 整机测试语音交互，它的几种功能就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然后接下来再就是一些它的外部联网，大概主要就分为这3类。就是每一台整个测试像素的话差不多是将近200项。
3: 记者在车间里看到不少机器人被吊在空中，夏威解释，机器人有了肢体还得烧录进精神，像电脑传输一样插上线，一个大脑加小脑的程序包就进入机械躯体了。刚组装完的机器人各个关节一旦通电就可能乱蹦乱跳，吊起来是为了安全。汪达建表示，
4: 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身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工厂落地在这里肯定辐射带动一些整个产业链的一些资源。
3: 北京亦庄正聚焦巨身智能高水平制造，加速打造中式生产验证加规模代工制造加零部件全链供给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巨身智能整机制造体系，围绕零部件供给支持传感器、灵巧手、关节减速器等领域一批优势零部件产品快速形成产能，服务整机制造，建成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和全国近20家头部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达成入驻意向，补全供应链环节。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5月经济运行数据，生产端增势强劲，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6 倍，工业机器人增长 80.4%， 新能源汽车增长 26.2%， 消费端持续回暖，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4.5%， 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长 23.3%， 房地产市场平稳，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6%。
2: 北京交警 APP 近日上线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群众可在线申报预约后，就近选择登记站或服务点办理。其中，注销登记已实现全流程线上预约，新车上牌扫描合格证二维码即可预约，选择服务点就能在对应品牌的门店现场上牌。交管部门表示，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
7: 6月22号到26号，下周一到下周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北京海关呢，近日为第四届链博会首批进境展品办理通关手续。今年海关出台14项便利措施，新增允许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化妆品现场试尝试用，并对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2: 近期北京天气由干爽转为湿润闷热，气象专家解释，受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水汽输送增多，降雨后地面没有冷空气补充，蒸发作用加剧近地面湿度，导致闷热感明显。气象部门介绍，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端午节受冷空气影响将有全市性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雨后伴有3-4级的偏北风，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7: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1.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临停14天，欠费5000多元。二环胡同居民吐槽天价停车费。
9: 临停14天15小时52分钟，缴费5276.25元。
10: 天价停车费啊！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胡同推行停车规范化管理，这项初衷为整治乱象、便利民生的举措，却因手续存疑、天价欠费等问题引发诸多常住居民不满与矛盾。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9: 临停14天15小时52分钟，缴费5276.25元。
10: 天价停车费啊！
11: 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胡同地处二环沿线，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毗邻雍和宫、簋街等热门点位。近来胡同口时不时就会因停车消费问题爆发争吵。
12: 这儿你交完钱，人抬杠你。
13: 那这凭什么呀？
11: 车辆在闸机前堵成长龙，居民们吐槽高价停车欠费，民警协调疏通秩序，成为了在这条胡同轮番上演的场景。居民张先生说，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胡同施行收费停车场。属地安定门街道办为规范交道口北头条胡同内停车秩序，在今年进行了民意调查等程序后，引入了第三方停车管理公司北京静态交通东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自5月15号起在胡同内正式实施机动车有偿停车管理，临停价格为每15分钟3.75元，折合为每小时15元。本胡同居民认证后办理包月，需每月缴纳500元，选择年缴则为5400元。
14: 安定门街道说要整顿这个停车秩序，因为有好多乱停车的，然后我们都呼吁可以。说完了之后，他马上就委派东城静态交通的一个公司来做这个事儿。
11: 但随后问题不断浮现，居民发现现场设置的停车公示牌缺少官方备案编号等核心信息，合规性遭到普遍质疑。不少居民因此拒绝缴费，车辆行至出口闸机处便容易引发口角。而未缴费车辆按照临时停车标准持续计费，动辄数千元的高额欠费，让矛盾进一步升级。 居民刘先生坦言，
13: 我从良心来讲呢，也愿意服从整治，也有效果，比以前也好。但是现在第三方来执行呢，第一，他这个价格机制呢没有跟所有的居民来协商；第二呢，他没有拿下这个正规的审批手续，他就在强行收费。
11: 记者现场走访看到，整条胡同划分为东西两个停车区域，全段共施划70个停车位。据停车管理员透露，
15: 现在目前来说交了只有4户。
11: 许多胡同居民近期通过12345、12328热线等途径反映问题，涉事停车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回复居民，过程中承认至今办案工作仍在申请进行中，但否认私自经营，称依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5条的规定，街道负责统筹辖区内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停车管理公司是接受街道正规协议委托进行停车管理。
16: 现在一直在走这流程。
17: 那你们还接着收费吗？
16: 现在认证室那边收着呢，临停那边应该也收着呢吧。
11: 针对备案进度，东城区城管委相关工作人员也予以证实，目前没有收到停车场的备案申请。
18: 没收到。
11: 街道专班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街道与停车管理公司的委托协议已经生效，
19: 备案手续还在办理过程当中，这个不成为他不能够经营的一个否定项。
11: 针对居民关心的停车费定价问题，记者咨询了东城区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解释了不同类型停车场的定价规定。
20: 你的橘黄色那种牌子的路侧或重大交通枢纽这种的，属于政府定价，别的地方啊停车场全属于经营停车场，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就是自主定价。
11: 街道专门人员也对定价情况补充介绍说，
19: 静态管理这个停车场会核定一个它的成本啊，各方面核定一个价格，街道也会参考一下周边的价格。其实这个500这个价格，基本上咱区域周边居民停车的价格都是这个价格，唯一比这个便宜的就是360路侧摇号的那个呢，车位呢是不保证的。
11: 此外，对于目前不少居民已产生的高额停车欠费，该工作人员表示，
19: 因为现在是个过渡期，比如说后续说咱就想交费了，协商一下前面的欠费呗。
11: 一边是街道确认的合规委托管理，一边是停车公司缺失审批备案手续，两种说法让居民陷入两难。就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他表示，街道合法委托并不能豁免停车管理公司的法定备案义务。
21: 北京市机动车条例的第5条是解决了谁有权牵头管理胡同停车的这个问题，那么约束的呢是街道，不直接约束第三方的停车公司。但是第21条呢，其实是对于经营性停车主体单位的一个强制性的这么一个准红线，明确要求的是经营性停车单位开展停车收费需要在经营前15日必须完成区一级的停车主管部门的这个备案，同时要完善合规的停车公示标牌。
11: 对于高额停车欠费问题，黄小雨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法律意见。
21: 没有取得备案手续开展经营性停车收费，这种行为呢，其实已经是涉嫌了违法经营的这么一种行为。由此所谓的这些欠费，我的观点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1: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胡同居民发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续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

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安全在线专栏为您播出，排查身边隐患，学会正确避险。雷雨天气频发，警惕雷暴哮喘突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委了解到，我区琉璃庙镇前安岭

0: 村、西湾子村、孙湖沟村三处平级两用应急避险示范点完工。三处集便民服务、文化展示、应急避险于一体的乡村公共设施，将进一步织密基层防灾减灾安全网络，为乡村群众筑牢安全屏障。平级两用是此次示范点建设的核心特色，秉持平时服务民生、及时避险安置的建设理念，让公共空间实现功能灵活转换。三处示范点结合各村区位、风貌与实际需求差异化打造，功能布局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前安岭村示范点深度融合乡土风貌与现代建筑设计，就地取用砖、石、木等本土材料，打造出半开放式乡村公共空间。建筑依托地势打造敞开式楼梯与屋顶平台，疏散通道，通畅高效。同时，该点位区位优势突出，距离村内最远住户近200米，村民步行约3分钟即可到达。西湾子村示范点则采用传统院落式布局，灰白青砖搭配分层石板平台，保留浓郁乡村韵味，建筑立足村级日常治理需求，主要承担政务办理、便民服务等职能。在突发状况下，开阔的院落空间与规整建筑结构可快速转化为避险安置区域，兼顾便民服务与应急保障双重作用。孙湖沟村示范点为地上两层、局部三层建筑，总建筑面积918.45平方米，简约大气的白墙搭配浅棕线条，视觉辨识度极高。平日里，这里将作为旅游咨询中心与村史馆。应急状态下，该点位可集中安置本村及周边村民、游客约300人，是区域内体量较大、承载力较强的综合避险场所。中建一局孙湖沟村综合服务用房平级两用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博远说：“
1: 作为平级两用避险点，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从主体承重结构、消防管网、通风排水系统到应急照明安置配套设施，每一项都对着规范精细施工，建筑抗震避险承载力全部达标，完全满足极端天气突发险情下人员集中安置的硬性要求。”
0: 三处示范点均落地于地质灾害风险低、崩塌防治难度低的适宜建设区域，从源头降低避险场所自身安全风险。选址及建设过程中，区住建委全程统筹项目推进，针对山地施工条件复杂、建材运输难度大等乡村建设难题，主动协调，逐项破解，紧盯施工工期与质量安全，保障三处工程同步高标准完工。区住建委安监站职员高子俊说：“
2: 推进村级平级两用应急避险设施建设，有助于完善基层防灾减灾体系，夯实乡村安全治理基础。三处应急避险点的顺利建成，可以为我们后续开展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各施工单位做好后续维保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我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雁栖镇举办，消防、燃气、森林防火等10余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开讲，手把手教市民识别身边风险，学会正确的应急方法。
0: 法治文化公园的广场上，30多个咨询展台有序排开，通过隐患图片找错、装备操作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消防救援车辆、燃气检测设备、森林防火装备、电气安全工器具等各式装备吸引市民驻足。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隐患找错图片墙上贴满了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的图片，每张图片里都藏着事故隐患，市民轮流指着图片说出自己发现的隐患，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补充讲解，不到半小时就有几10位市民成功排查过关。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4: 排查家里的风险，家里风险呢，有火灾的、电器的，有些家庭呢把酒精放在阳台，那么很容易引起火灾事故。那么包括电器，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冰箱要离墙10公分，我们家里的安全隐患呢也有很多，我们有些同志充完手机不拔充电器，那么它容易发热，容易变形，容易造成短路，容易造成火灾。
0: 日常生活中，安全关乎每个家庭。专家提示，不要把油放在灶台边上，不把纸箱子类的可燃用品放在疏散通道上。此外，酒精燃点很低，不能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地方，更不能在家里大面积喷洒。区应急局治本攻坚3年行动专家彭志平说，
4: 酒精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是易燃物，燃点很低，我们放在阳台太阳直射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已有的酒精呢，尽快的把它处理，要特别注意离孩子远一点，在使用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什么在屋里喷洒，如果在喷洒的时候呢，可能造成短路爆燃，发生火灾事故。
0: 在消防知识咨询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教市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用品，并告诉大家如何正确报警。雁栖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董德辉说，
5: 报警时一定要给我们的接警员说清以下4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清详细地址，这样以便于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第二个，着的是什么东西？3，着的有多大？4，有无人员被困？您的正确报警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力量部署和展开作业。
0: 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带来了风力灭火机、便携式水泵等专业装备，现场讲解如何快速扑灭初发火情，并提醒市民进山游玩绝对不能携带火种，严禁野外吸烟和野炊。如果在山林附近发现烟点或火情，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拨打119报警。气象专家则针对夏季多发的暴雨、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给出实用的避险建议。怀柔区气象台工程师商泽阳说，
2: 预警不仅是提醒，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相关部门发布预警后，希望广大市民第一时间关注官方渠道的信息，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生产和活动。遇到暴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外出，做好防雷避险，远离山区、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山洪、滑坡、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防灾减灾呢，关键在早预警、早准备、早行动。
0: 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每个人身边。一个个安全知识的传递，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变成广大市民心中的行动指南。区应急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中心主任田宝海说，
6: 今年呢，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的最后一年，我们要继续聚焦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领域，结合怀柔科学城建设，进一步的抓牢抓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怀柔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近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大家在防范气象灾害的同时，也需格外留意一种呼吸道问题——雷暴哮喘。不少市民容易忽视，进而引发身体不适。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燕从哮喘症状怎样科学防护为市民带来专业建议。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7: 雷暴哮喘属于雷雨天气高发的特殊过敏性哮喘，发病和天气环境密切相关。 雷雨到来前，空气闷热潮湿，气压较低，花粉、霉菌孢子、粉尘等物质会大量聚集在低空区域。雷电产生的静电与强气流会把这些大颗粒污染物分解成细小微粒，极易被人体吸入呼吸道，进而刺激气道黏膜，造成气道痉挛、过敏发炎，最终诱发哮喘。
8: 雷暴哮喘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哮喘的急性发作，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就是突发的阵发干咳、喉中发紧、喉中喘鸣、喘息、憋气，然后有的会出现一个胸闷、气短，甚至出现呼吸困难，口唇发干，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伴有烦躁、大汗出、说话不能成句等严重表现，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合并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过敏症状。然后如果脱离这种户外环境，或者是应用一些应急药物后，症状缓解不明显，应该要及时就医。
7: 雷暴哮喘和普通哮喘有明显区别，它发病急促，突发性强。就算是平时没有确诊哮喘的人，过敏体质人群、鼻炎患者、老人和儿童，在雷雨天气里也有可能出现相关不适。本身有哮喘病史的患者，病情还容易急性发作，持续加重。
8: 提醒市民们要注意，雷雨天气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然后居家呢要关好门窗，尽量可以少开空调，以免呢把外界的这些花粉呀，还有微小的颗粒引入到室内。如果必要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口罩。特别提醒一些过敏体质、花粉过敏以及哮喘这类的人群呢，如果说在雷雨天气需要遵医嘱，规律的使用一些控制性的药物，随身携带一些应急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0: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为切实增强居民安全用电意识，普及电力设施保护法律知识，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怀柔供电公司、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南华园三区社区，开展安全用电主题宣传活动，深入推行执法加服务模式，将安全与温暖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区城管执法局人员围绕城市电力设施保护进行了专题宣讲，结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向居民详细介绍了电力设施保护区的范围、保护措施以及擅自损坏、拆卸、盗窃等行为的危害。针对相关违法情形，执法人员明确了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条款，并呼吁广大居民进一步增强保护意识，不仅自己远离电力危险行为，发现他人破坏、侵占电力设施的行为，也要及时反应，共同织密城市运行安全网。随后，怀柔供电公司的专业人员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普课，从发电站到变电站，从配电到家庭用电，工作人员生动还原了电的旅程，让居民直观了解一度电如何进入家中。围绕人体安全电压常识，工作人员重点提醒大家注意36伏的安全界限。针对夏季雷雨增多的天气特点，详细讲解了雷雨天气下关闭电器、拔掉插头和潮湿墙体等自我保护措施。在室内电源电器安全讲解中，对人走电段、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旧线路等实用知识加以强调。工作人员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教大家快速识别当心触电、高压危险等常见安全标志。此次活动是区城管执法局深化执法加服务、推动城管进社区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把更多普法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下沉到社区一线，努力实现城市管理难题在基层解决，以更贴心的服务、更精细的治理，与市民携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来自九渡河镇的消息，近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共同打造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正式揭牌。精美的传统非遗工艺品、特色主题集邮册、便捷的寄递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与村民驻足称赞。 这一全新落成的非遗小邮局打破传统邮政服务模式，推动邮政加乡村加非遗融合发展的全新实践，将基础邮政基地、集邮文创、便民服务与本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集非遗展示、文创展销、主题集邮、基地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特色服务阵地，既能服务村民、汇集往来游客，也将传播红庙特有的非遗文化，展示九渡河镇乡土风貌，为将非遗小邮局办好用好，邮政怀柔分公司积极探索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九渡河镇充分依托九渡同心党建品牌创建工作，推动镇文旅联盟、非遗联盟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功能优势，通过政企联动携手推广非遗文创，壮大村集体经济，共同助力福生九渡黄金时代文旅品牌建设。下一步，九渡河镇邮政怀柔分公司将把非遗小邮局打造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化推广活动的小而精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日至7月25日。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8至19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周日至下周初晴空艳阳回归，气温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22摄氏度之间。午后暑热感逐渐浮现，防暑降温要提上日程了。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小宝爸，该你了。
11: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9: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9: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9: 这个厉害了啊。
1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4: 是啊是啊，你呢？
9: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FM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咱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哎呦，前段时间吧，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聊的特别火热的话题，就是锦人。
6: 哎呀，当时跳跳糖把这文章发给我了，我一看，我整个人都紧绷了。
7: 就你就是一个锦人是吧？
6: 这锦人说的不就是我吗？
7: 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烦那种松弛感，而且每天他都会给自己 Q 啊，我要松弛松弛，但其实往往越是 Q 的人，他越是学不来。
6: 我还真不烦松弛感，但是我真的学不来。
7: 对，锦人他就像是那种一拍就轻轻裂开的西瓜。
6: 我裂了。
7: 他就像是那种拉满的弓，上膛的枪，拧紧的发条。那锦人呢，他就是一本正紧，紧紧有条，就到处都在吹的松弛感，对于他就是一种啊威胁。
6: 啊，确实是，就是很羡慕那些有松弛感的人。你看人家跳跳糖天天悠悠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7: 哎呀，那主要是因为我身旁有一个锦人，什么事儿人家都特别靠谱。
6: 哎呀，你看这锦人松人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锦人啊？
7: 那我们先开始聊一聊这种锦人的表现方式。
6: 来，对号入座一下啊。
7: 生活方式上紧紧的。
6: 咱们看看这锦人都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这锦人经典影视角色，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还有《老友记》里的Monica。
7: 另外呢，锦人就是那种找到一个可靠的理发师，他就会紧紧的抓住，然后一直光顾到理发师搬离这座城市，就是把人家要耗到最后要离开。
6: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我前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吐槽，说我的一个理发师。然后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呢，他要跳槽，我就很焦虑。然后他跳两次之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离我很近的一家店。然后我就会变得特别欣喜，我还跟跳跳糖说：“哎呀，跳跳糖太好了，我身上有一件特别让我开心的事情。”听完之后，跳跳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以。”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也挺奇怪的，就是他搬家，他原先在他们小区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哎，就理的还可以吧，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到他搬到很远的地方，需要跨两个区，在那之后他依然每次都要开车不远万里的回到那家理发店去给自己理个头发。
6: 是男生吧？
7: 男生。
6: 你看男生真的会有这种执拗感的。
7: 可是你们总共头发也没几厘米啊，能理出什么花来？
6: 不，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寸头的男生。